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仙提供唱片，余之湖。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范进就任山东学道，临行之前到周四夜的府上去拜辞老师，另外呢问老师，这山东是您的老家，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学生代办的吗？哎，周进呢还真就想起一件事来，当初在薛家集交管的时候，教这么一个孩子叫荀梅的，荀梅那个时候才7岁，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这孩子也长大成人了，不知道现在学业怎么样了，如果还在考的话，你看看他的文章，如果但有一线之名就把他给拔取了，也了我一番心愿。其实呢咱得说，在当时周进交管的时候，那是失意的时候。你想啊，考学考到60来岁依然没进学，这有多苦恼啊！那个时候生活也困难，哎，要钱没钱，要什么没什么。荀梅他们家当地也算是小财主啊，对这周进照顾有加。另外荀梅这孩子学业上也上进，周进对他格外有好印象，所以呢今天当着范进的面托付这么一

范进的老师有这么一番托付，自然是牢记在心。等辞别老师到山东就任，这学到的事儿啊其实也不老少呢，乱七八糟的事儿，哎，一半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才按临兖州府开始考试了。生童共是三捧啊，他呢忙活着考试的事儿，就把周进周老师托付的这件事儿给忘了。哎，一直到了考试都结束了，第二天就要发同生案了。发同生案呢，就跟乡试会试发榜那是一样的，这案子一旦发出去那就更改不了了。第二天要发同生案，头一天晚上他突然间把这事儿想起来，哎呦，我老师周大人周老爷托我一件事儿啊，叫我给查查他的一个学生叫寻梅的，叫我把寻梅给拔取了。哎呀，这件事我怎么忘得一点没剩呢？明天就要发案了，这我要是给忘了，把这

看看有没有寻梅，整个都查完了，没有。哎呀，莫非真的没拔取上，落选了？行了，把这些木刻也全都找着了，在他们房里头，把那些童生落选的卷子也都拿来了，对着名字座号一个一个细查，这一共有600多卷子，全都查遍了，没有寻梅的卷子。哎呀，范进范学道犯了合计了，怎么回事？莫非说这个寻梅没来考试，不考了？也兴许，哎呀，如果要那样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人家不考了呀。但是转念又一想，不行，我还得仔细查一查。那如果一旦要是来考了，我没查着，将来见老师，我这个脸面上说什么也放不下呀。老师对我那么大的恩情，就这点事儿我没给办好，我还给落下了，这可不行。哪怕是明天不出案，我也得把这寻梅给他查着，必须得弄个水落石出啊。这又查，这一宿没睡觉，也没查着。等到第二天了，跟这些木客们一块吃酒的时候，他呢把这件事儿就跟大家说了。哎呀，大家伙呢也替他分析这件事儿，到底为什么没查着这个寻梅。大家伙呢你一言我一语的，怎么说的都有。内中啊有一个少年木刻叫瞿景玉的，这也是跟他开玩笑。哎呀，老先生，您这件事儿倒应和了一个故事啊。哎呀，这事儿要说起来呢，这也是多少年前了，有那么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他呢在何景明先生那儿住着，在那儿吃酒。何景明先生有点喝醉了，就跟他说，说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第六等的了。其实呢，何景明先生说这个话，这是醉话，也就那么一说，这位老先生呢就把这话记在心里了。等到了四川就任的时候，这三年学差呀，他呢还真就留了心了，干什么呀？寻找苏轼，查卷子，查苏轼这个名字，没查着。后来等这三年的学差完了回来，再见何老先生的时候，跟何老先生说，哎，学生在四川三年呢，到处细查也没查着苏轼来考啊，想来这个苏轼怕是临场规避了吧。哎，你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一边说着，一边呢用袖子挡着嘴偷着笑。其实呢，在座的人也有很多听明白怎么回事了。人家苏轼那是宋代的大文豪啊，这是明朝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苏轼来考试呢？人家何景明说的这个就是讲啊，苏轼的文章到这儿来能考第几等，并不是说有这么一个学子叫苏轼的。这位老先生是误会了，也说明呢这个老先生是孤陋寡闻，居然不知道苏轼何许人也，这讲的是个笑话。这些凡是知道苏轼怎么回事的人全都乐，但是这位范学道他没乐。

他呢这脑子里头满脑子琢磨的都是寻梅的事儿。等这位曲景玉笑完了之后，这才又问范雪道：范老爷，不知道这寻梅桂老师是怎么向老先生说的呀？这范雪道是个老实人，他呢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另外一说呢，他读书也净读四书五经了，对苏轼啊他还真就不太晓得，不知道苏轼怎么回事，所以呢他也是实话实说，也不知道这位讲的是笑话。愁眉苦脸呢，哎呀，那苏轼的文章既然不好查不着也就算了，可这寻梅不同啊，那是我老师单独托付我叫我提拔的人呢、啊、如果查不着我怎么好意思见老师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啊，一片笑声。有知道苏轼怎么回事的，人家自然就笑这个范进你连苏轼都不知道。当然也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直愣神，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大伙都笑什么。当然范进呢也不知道大伙笑什么。哎，这么个时候，有一位年岁比较大的木刻叫牛布衣的一拍脑门，哎呦，范大人，您说的这个寻梅是汶上县的是吧？啊，对呀、啊，汶上县。哎呀，那何不在已经取中入学的十几卷里头查一查呀？或者这个寻梅的文章特别好，前日已经取了，这也说不定啊！哎呀呀呀呀呀！是是是，赶紧查，赶紧查。范进这才想起来，以前呢刚刚开考的时候，在汶上县有那文章特别好的，一眼就看好的文章，这一准儿得拔取的，就提前呢都已经拔取了，这十几卷呢都放在一起了。哎呀，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说不定这寻梅的文章特别好，那个时候就已经拔取了，已经放在那堆里头了。这赶紧的把先前拔取的十几卷都拿过来，一一的对着号簿开始查找，查找名字。其实呢不用一一的对照，一一查找，头一卷就是寻梅。哎呀，没想到这寻梅这么有出息，年轻轻的，现在顶多也就二十来岁呗，文章这么好，在提前拔取的这些里头还是头一卷。哎呀，到这儿范进这心也放下了，也是喜出望外，满天的乌云全都散了。这时候看看时辰，也差不多该发案了，这时辰也到了。另外呢，所有参加考试的童生全都等着呢，等着发落。这就开始发案。哎，先是生源一二三等都发落过了，然后传进第四等来。这个第四等啊，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属于劣等了。你看先前已经进过学的，这每年呢考试也都参加，参加排名次这就不同了。要个一般的来说，你这老写文章，老写文章这就写熟了呀，那一定是排在前头的。可是呢有的不行，不上进的兴许呢越来越次。这第四等啊，传上来的第一名就是梅酒。这梅酒您还有印象吧？

咱们开书不久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梅九梅三相。那个时候呢，周进还没进学呢，秀才还没考上，到薛阶级前去交管去。薛阶级呢，这老百姓筹了钱了，摆了酒宴来款待周先生。那个时候呢，周进还没进学呢，秀才还没考上，到薛阶级前去交管去。薛阶级呢，这老百姓筹了钱了，摆了酒宴来款待周先生，找一个陪客就是梅九。因为梅九呢那年进的学

0: 经是国子监的司业了，可是这美酒依然没中举，到现在还是一个穷酸的秀才。尤其这次考试，他居然还考在了四等，这属于劣等生。在那个当时呢，读书就是念背打，哎，你学得好的，当然了，要给你什么好的名头，也要表扬，脸上也有光。那学得不好的，说不好就不好吧，那不行，得打。你别看中了秀才了，中了学了，也一样，也要照例责罚。这美酒上来之后，跪倒给大人磕头，把自己这卷子也看过了。这范学道把脸儿就沉下来了。美酒啊，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业呀，你怎么荒谬到了这样的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啊。本该考居几等，姑且从宽，取过戒尺来，照例责罚。这下边门斗答应一声，过来就要拖美酒，要下去要打。美酒一看不好啊，赶紧求饶说明情况。
1: 大老爷，大老爷，生员有下情回禀啊，讲。生员那天是有病了，所以这文章有点糊涂，求大老爷格外开恩呢。
0: 范进哪信这个呀，把脸一沉，哼，朝廷的公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将他扯上凳去，照例责罚。是。这有一个门斗上来，把这美酒拖到凳子上就要打。美酒可急坏了，这读书人呢要脸面呢，挨了打了传扬出去以后怎么见人呢？一想怎么办呢，我说我有病，人家老爷不信不开恩，这怎么办？哎，想起来了，那周司爷、周老爷、周大人跟我可是见过面的，我们是熟悉的。听说这位大老爷是周司爷的学生啊，那么说呢，我呢也套套近乎，我也说我是周司爷的学生，他兴许就能网开一面。你看，这也是美酒的聪明之处。想到这儿，赶紧的破落三声的就喊上了：“大老爷，大老爷，看生源先生的面子上，您开恩吧。”嗯，你别说，他一说看先生的面子上，这范学道还真就一愣神儿：“你先生是哪一个呀？”
1: 回大老爷话。现任国子监周司业周贵轩先生会进的便是生源的业师。
0: 哦，真管用了。范进一听这个，这脸啊虽然还沉着，但是话茬变了。哦，原来你是周老师的门生啊。我也是周老师的门生啊，也罢，权且免打。
1: 哎呦，
0: 这把个美酒心里头高兴的，这就是在大老爷面前他不敢蹦起来，要蹦起来大老爷兴许急眼还打，所以呢他得压制着这个兴奋劲儿。哎呀，免打了，高兴的不得了，这门斗呢把他也放下来了，上来跪下。范学道呢沉着个脸：“你既出周老师门下，更应该用心读书，像你做出这样的文章，岂不有殿门墙桃李，此后 需要洗。

0: 心革面。本道来科考试，方知你若再如此，断不能饶恕了。来啊，赶将出去。
1: 是。
0: 这下人上来，连拖带拽，走走走走走，官是轰出了大堂。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一连串精细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还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您再去看电视、出门遛弯、下楼梯都轻松了很多，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等问题。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全国爱眼日的专属惠民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这个美酒你看呢，早早的就进了学了，可是后来没有什么长，到现在也没中了举人，依然还是一个秀才。但是这个人脑子可挺活的，本来呢这次考试他考到了末等了，第四等，要是按照规矩呢得责罚得挨打，可是呢他灵机一动，他想起来了，这位范进范老爷那是周进的门生啊，那我也套套近乎，我说我老师也是周进。哎，这招还真管用。范进一听哦，我们是同门，那自然呢也就不打了，训斥一通，一声令下轰了出去，下边人上来连拖带拽把他给轰出去。虽然是轰出去了，但美酒这心里头万分庆幸，不管怎么地没挨打，没受皮肉之苦。另外呢，这以后啊见着人也好说话，他呢心里头暗自高兴。咱不说他，再说范进继续传新进的如同来见。新进的如同当然一二三等那些全都发落过了，现在呢就点头一名。头一名谁呀？寻梅呀。人丛里头一个清秀的少年上来接卷。哎呀，一见着寻梅，范进这心里头万分高兴，一看小伙子长得也帅气也精神，满面的笑容，就问寻梅啊，学生在，你和方才这美酒可是同门？

这徐梅也是一愣，心里说话，美酒跟我怎么可能是同门呢？我当初是周进周老师教的，可这美酒不是。另外呢，刚才他在外边这大堂里头情况他也隐隐约约听着了一些啊，好像这个美酒啊要挨打，后来呢声嘶力竭的喊说他的老师是周进周老师，后来呢这大老爷没打他，可是怎么想这同门里头没有这个美酒，好像啊周老师到我们那儿交管的时候这美酒已经进了学了呀，所以呢他一迟愣没应答出来。这范学道呢也不继续问，又换了话题了，你可是周桂轩老师的门生啊？是的，这是同生开蒙的师父。哦，那就是本道也在周老师门下，因为出京之时老师吩咐来查你的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经取在第一，像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师一番栽培呀，此后用心读书颇可上，多谢大老爷。这范进呢又是一番鼓励一番夸奖，众人都越过了卷子鼓吹着送出去，学道呢也就退了堂了。这寻梅当然脸上有光了，高高兴兴又到大堂里头出来，出来一看呢，哟，美酒站在园门之外正好碰着了。哎呀，寻梅啊打心眼里头瞧不起这个美酒，心里说话哪儿跟哪儿啊，你也是周老师的门生，本来呢有心呢就躲过去，后来一想啊，我不妨我问问他看他到底怎么解释，所以呢他特意上来问，梅先生啊，你刚才说你是周老师的门生，我怎么想不起来呀，你什么时候跟周老师读过书啊？要说这美酒脑子反应也快，这撒谎都不带脸红的，厚着脸皮，哎，你哪能知道呢？你是后生家呀，想着我从先生的时候你还不曾出世呢，先生当初在城里教书，那教的都是县门口里头房科家的管，后来才下了乡了，你们上学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进过学了，所以呢你当然不知道了。哎，说实话啊，先生最喜欢我呀，说我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一些不合规矩。那么方才学台大老爷批我卷子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可见呢会看文章的人都是这么个讲究，一丝也不带差的。哎，你可知道学台难道说就不能把我给考在三等中间吗？能啊，学台大人要想这么做举手之劳，只是如果把我给考在了一二三等里头，那就没有功夫跟我说这些话了呀，在中间不前不后的那就不能见面了，所以啊学台大人特意的把我考在这个第四等最末等，考在这个名次干什么呀？好当堂发落我呀，好训斥我呀，其实训斥我不是目的，目的啊是对我说出要对得起周先生的话，这明着是卖个人情，所以呢把你为什么进一个暗手投名啊，哎，也是为这个。咱们做文章的人凡事可要看出人的细心来，这可不可以忽略呀。寻梅啊听他这个话就觉着越是瞧不起他，但是呢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是哼哈这事这么答应着，一边说着话呢到了他们住处了。

各自歇息。等到了第二天了，范进范大人要回京交旨，这边任务完成了，要离开这儿了。他们呢，所有的这些进了学的全都相送，送过了宗师。范进呢回京交旨，咱们不必细说。那么回过头来，咱再说寻梅和梅九。这两个人呢，虽然寻梅瞧不起梅九的这套做派，不过都是薛阶级的人呢，所以呢，两个人一块雇了牲口，一块回汶上县薛阶级。那么咱们前文书提到这寻梅的时候，寻梅他爹还在世呢，他们家是田多地广啊，在薛阶级也算是首富。但是这些年这变化可是不小啊，因为寻老爹已经过世了，现在呢只有寻梅的母亲在堂，这母亲毕竟是妇道人家呀，那个年代妇道人家又不能随随便便出来什么都干，所以娘俩呢这是坐吃山空。好在呀，他们家原来挺富足的，缺钱了呢，家里头有什么家事物件值钱的，到典当铺前去典当了，换几个钱，这还可以度日。但这么过日子，这也不是个事儿，早早晚晚得吃穷了。寻梅的母亲就盼着寻梅早一点进个学，不管怎么的，最起码进了学了，是生源是秀才了，可以教个管什么的，也可以勉强糊口啊。哎，果不其然，寻梅中了，跟梅九一块儿回到了薛阶级。寻梅回到家拜见母亲，跟母亲一说已经中了学了，哎呀，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自你爹去世以后啊，这日子也不好过，家里的田地渐渐的也都花费了了，而今你进个学，将来可以教书过日子喽。老太太高兴，这消息呢很快也就传出去了。申祥甫现在也老了，拄着拐杖来贺喜，腿脚也不太利索了，他呢又和梅三相梅九商议，在集上挨家挨户全都给送信儿，这是大喜事儿啊，叫大家呢出份子钱，一共凑份子钱凑了二三十吊钱，都到寻家前来贺喜来。寻家管带众人也在观音庵里头摆酒，那天早晨呢，梅九和寻梅早早的就到了。这和尚呢身体还挺好的，接着两位，这两个人呢先拜了佛了，跟和尚施了礼。和尚对寻老爹那是很有感情的，咱前文书也说过，寻老爹是这观音庵里头的大施主啊，观音庵里头一切用度几乎全是人家寻家供给的，所以现在一听说寻梅进了学了，这和尚也格外高兴。阿弥陀佛，恭喜寻小相公啊，而今挣了这么一顶头巾，不枉了寻老爹一生忠厚啊，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广积阴功啊。那咱你在这儿上学的时候还小呢，头上还扎着抓角呢，又指着两个人，这里不是周大老爷的长生牌吗？他这么一指这么一说，两个人往这看，哟，果不其然，这有一张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有烛台，供着一个金字牌位，上边写着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生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左边一行小字写的是龚慧进字贵轩一人，右边一行小字写的是薛阶级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

0: 什么意思？供奉的就是周晋周大人长生禄位，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也都相信，凡是做官做老爷的，那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的，都不是凡人。这周晋现如今做了国子监司业了，尤其周晋在这观音庵里头教过管，薛阶级的人对这周晋也都很熟悉，所以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自然大家伙呢也都张罗着出钱。这庙里头和尚呢当然也出一份，就在这儿设了一个长生禄位，供奉周晋周的人，祈求周晋周的人能够长生不老，保佑薛阶级一方平安，这么个意思。那美酒和寻梅两个人一看这是自己老师的禄位，赶紧恭恭敬敬拜了几拜。拜完了之后，这寻梅说，我现在进了学了，这也算是迈出去第一步了。哎呀，当年在这儿读私塾的时候，那时候的事儿现在还记忆犹新呢，咱们不妨到后边咱们那学堂去看一看。这老和尚领着两个人又到后边这屋来看，这是当年周晋周老师在这教管。一看呢，两扇门开着呢，外边呢就是河水，那对过的河滩呢塌了有几尺，这边呢长出来了一些。再看那三间屋用芦席隔着，现在不做学堂了，左边一间住着一个江西的先生，门口啊贴着字呢，江右陈和甫仙机神术。哦，一看这个就明白了，这江西先生啊是搞这个打卦算命伏击搞这一套的。那江西先生呢现在不在家，房门关着，只有堂屋中间的墙上一看呢，那个地方还写着周先生当年写的对联呢，还贴在那儿呢。因为当时呢是红纸写的，但是现在年头多了，红纸已经变白了，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见，写的是一副对联，上联是正身已四十，下联是守己而虑物。哎呀，一看这个对联，这寻梅啊也感觉格外的亲切。虽然当时周老师在这教学的时候他那时候小，才七岁，但周老师对他确实不错呀，还有一些记忆。美酒呢在那个年头他本来看不起这个周晋，因为那个时候他年轻轻的已经进了学了，周晋呢六十来岁还没考中秀才呢，依然还是个穷教书的。但是现在看跟那个时候感觉不一样了，现在觉着这周晋周大人高不可攀了。你看这个人，越是这种人学业没有什么长进，他的心思都用在了拍马屁上了。现在这个时候得赶紧的拍周老师，这周大人虽然现在自己的地位卑微，跟人家周大人见不着面，但是这有周大人的一学生啊寻梅在这呢，所以呢他赶紧的指着这副对子跟和尚说，我说和尚，这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呢，哎呀，这个怎么能贴在这儿啊，赶紧拿水喷了接下来，得裱一裱收着才对。他这么一说，这和尚赶紧点头，是，没想到我这就办。这和尚赶紧的用水给喷了，喷湿了，慢慢的给接下来，然后收起来了，准备啊要裱一裱收藏起来。因为人家美酒都这么说了呀，美酒现在说是周晋周大人的学生，那年头不知道，但是和尚现在也不敢质问说你是吗，和尚的地位比较卑微，所以呢也不敢说。人家说叫收着表了，那就得收了表了呗。他呢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当然以后的事儿由和尚办， 咱不必细说。哎，正弄着的时候，申祥甫领着众人也都到齐了，这就开席呀，大家是喝酒庆贺，庆贺荀家又出了秀才了，也祝福荀秀才荀相公能够早日考中举人，将来会试是金榜题名。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重磅好礼，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大家赶快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 再提醒一下，只要咱河南老乡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

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智能按摩仪。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见。

0: 星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旦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桑振军老师的嫡传弟子刘百龄。刘老师的代表作有《程咬金照镜子》《皇帝告状》《秦雪梅》等等。8岁的时候，刘老师来到郑州，他虽然不是出生在梨园世家，但是很有艺术灵性。14岁，也就是1955年12月，他考入了郑州市豫剧团，随团学艺，主攻闺门旦、花旦。他以俊美的扮相、甜亮的嗓音、扎实的功底，从同辈学员当中脱颖而出，相继演出了豫剧《茶亭记》《沉香扇》《三拜花堂》等等一些剧目。1963年，22岁的刘百龄已经在河南剧坛初露头角。恰恰在这一年，桑振军老师调到了郑州市豫剧团。此时的桑振军先生正是风华正茂，处于艺术黄金时期，这也就使得刘百龄有了更多观摩桑振军先生盛年演出卓越风姿，并有幸与桑先生同台演出《桃花庵》《打金枝》《秦雪梅》《光文》等等一些剧目。长期的耳濡目染，再加上桑振军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悟性，以及勤学苦练，使他很快地领悟到了桑派艺术的真谛，初步了解到了桑派艺术的演唱特色。从此，桑派艺术就深深地吸引着刘百龄老师。刘老师立志竭尽全力学习桑派艺术。1965年。

就是修建城墙。由于元顺帝不战而逃，城市未受到破坏，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徐达出于安全的考虑，拆毁了元大都城的北城墙，计划再去原来北城墙往南2.5公里的地方，再另外筑一道新的城墙。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徐达拆掉元大都的城墙，可能因为当时朱元璋定都南京，而元大都的城墙是按照国都规制修建的。新城墙的位置建有元代修建的一些四合院。根据史料记载，元大都的设计者是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舍、前朝后世的城市布局设计的。也就是说，以皇宫的北墙为界限，南边是朝廷，北边是市场。发现青花瓷窖藏的地方，在元代时，它的位置虽然已经快到城市边缘了，但其实仍然是一处繁华之地，因为它挨着当时元大都最重要的水运码头，也就是今天北京的积水潭。这里的四合院很多是当时京城里大商人的宅邸。为了修筑新城墙，徐达一声令下，一座座四合院都化作一片瓦砾。仓促修建起来的城墙就在四合院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元朝时的建筑基址和居民未搬走的生活用品埋压于新建的城墙之下。幸运的是，在700多年后，10件元代青花瓷和6件元代青白釉瓷器得以重见天日。十分难得的是，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北京地区基本上没有出土过元青花，这处元代窖藏一次就发现了10件青花瓷器，属于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不仅如此，传世的元代青花瓷器体型都比较大，而这处窖藏出土的都是小件器物，弥补了考古史上的一个空白。值得一提的是，元代青花瓷之所以珍贵，因为它出现的时间很短，传世的元青花极为稀少。那么，专家是如何确定凤首蝙蝠就是元代的瓷器呢？据专家介绍，青花凤首蝙蝠不仅出土于元代的地层，而且从造型、胎质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元代特点。首先，瓷器中蝙蝠的造型与元代常见的金质蝙蝠几乎一致，体现出典型的西域风格。其次，如果用放大镜观察青花蝙蝠的胎体，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小的气孔，而且还有袈裟的情况出现。这种胎体的特点也说明了它是典型的元代器物，因为元青花的胎体细白，但在细润程度上却不及后来的瓷器。而且青花凤首蝙蝠的釉色也有着元代青花瓷独有的特点，它上面的图案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骨料绘制。瓷器烧成之后，青花图案清脆而艳丽，细微处有结晶斑，感觉凹凸不平，这也是元代青花瓷的鲜明印记。元青花凤首蝙蝠发现时啊，已经在地下埋藏了700多年，再加上长时间的重压，已经变成一堆碎瓷片。起初，专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修复，经过简单的拼接，专家发现这个器型啊，在以往的考古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虽然已经是碎片了，仍然有必要进行科学的修复。那么，该如何让瓷器上的凤凰重生呢？2003年，中国著名古陶瓷修复专家蒋道寅受首都博物馆之托，对凤首蝙蝠进行修复。据他回忆，这件蝙蝠虽然造型优美奇特，纹饰生动，釉色莹润，

0: 然而破损却相当严重，48块碎片，大如手掌，小如黄豆，粘接后仅仅高18.7厘米的蝙蝠，全身残缺孔洞达17处。修复本着保护为主的原则，蒋道银运用传统工艺和高科技材料进行修复。简单说，就是用现代高科技的无色无味环氧树脂加填充料配置腻子补缺，最后再使用高分子油漆颜料喷涂底色、绘画纹饰等工序。历经13个月，使这件镇馆之宝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得以重生。凤首蝙蝠不仅重获完整之身，而且残缺的青花纹饰也一一重现。在修复过程中，蒋道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蝙蝠平放时壶身会向前倾斜3至5度，而且壶柄上方还有一小环施釉不全，露出了胎体。专家推测认为，这两个缺陷应该是蝙蝠出窑后就存在的缺陷，也许正因如此，它才流散民间。专家遵循文物修复的原则，尽量保持了这件青花凤首蝙蝠的原始状态，没有纠正这个缺陷。在专家的细心修复下，这件青花凤首蝙蝠终于重现其原有的神韵，宛若新生。值得一提的是，在凤首蝙蝠出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它都被认为是唯一存世的孤品。直到1998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又出土了一件元青花凤首蝙蝠。这件蝙蝠出土时，壶嘴和壶瓣有残缺。它与首都博物馆的这件藏品在外形和图案装饰上大体相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凤凰尾部羽毛的图案。霍城县出土的是锯齿状，而首都博物馆的呈卷云状。霍城县出土的这件蝙蝠如今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迄今为止，元青花凤首蝙蝠仅发现了这2件，都是极为珍贵的国宝级文物。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3: 这枚金印呢，造型小巧精致，光彩夺目，可您别瞧它个头小，对中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者们来说，这枚金印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1956年12月28日，考古专家们在云南省

0: 晋宁县的石寨山考古发掘现场，发现了这枚金印。这个发现让发掘现场可以说是欢声一片呢。那么，这枚金印到底是有什么特殊之处，能够让考古专家们如此兴奋呢？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有一枚金印，它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印为金制，看上去光彩夺目。金印四边完整无损，背上盘绕着一条金蛇作为印钮。因为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个字，因此它被称为滇王金印。这枚滇王金印就是1956年12月28日光彩夺目。金印四边完整无损，背上盘绕着一条金蛇作为印钮。因为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个字，因此它被称为滇王金印。这枚滇王金印就是1956年12月28日让云南石寨山的考古工作者们欢呼雀跃的那枚金印。

当作废铜卖到云南省会昆明。孙太初隐隐觉得这些青铜器背后或许藏着一段神秘的历史，他马上向云南省博物馆打报告，请求批准对石寨山进行发掘。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开始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出土了上百件青铜器，且大都和中原出土的青铜器物造型不同。面对这些造型奇特却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也是毫无头绪。此时恰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出国访问，他们路过昆明时参观了这些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仔细地看着那些形制特别、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他看到这些青铜器上有的雕着牛，有的刻着鹿，还有的装饰着蛇。郭沫若沉默了半天，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滇国的？郭沫若的这一问让在场的考古学家们呆立片刻，但是等到反应过来之后，他们都被这个大胆提问和猜想振奋了。当时对云南石寨山发掘还处于自发的发掘阶段，大家虽然明白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很重要，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将它们和2000年前的古滇国联系起来，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古滇国是什么。而有着深厚史学素养和史学敏感的郭沫若，看到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后，马上联想到了司马迁《史记》里面所记录的古滇王国，于是他提出了这些青铜器是否属于古滇国的疑问。正是郭沫若的疑问，让石寨山原本毫无目的性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寻找古滇国。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被郭沫若的大胆猜想所振奋，他当即拍板拨一笔专款给云南省博物馆，并配了一台经纬仪给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来寻找那个神秘的古滇王国。就这样，从1956年开始，云南省博物馆在云南石寨山开始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56年12月28日这一天下午2点，在石寨山一个被标记为6号墓的墓葬里面，文物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有人准备离开。考古专家孙太初还在清理着一堆棺木底下的黄色粉末，这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方块状的物体。好奇的孙太初将它从一堆杂物中间捡起来，他一手捧着小土块，一手拿着软毛刷，轻轻地刷着这个小土块的表面。突然，这个小土块的一角闪现出了一抹金色的光芒。按捺着心中的兴奋，孙太初继续小心翼翼地将物体上残余的泥土刷去。四个典型的汉字篆书“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帘。这一刻，在石寨山进行考古发掘的人们沸腾了。滇国这个在史书记载中语焉不详的古代神秘王国，就这样从2000年的时光中抖落尘埃，用这枚金印证实了自己的存在。金印发现2年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就是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这枚滇王之印作为极其重要的文物被调往北京，从此这枚小小的金印就得以和许多国宝重器一起成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永久展出。

0: 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个叫做滇的王国。而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关于滇国的零星记载，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如此罕见的彼此证实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古滇国真的存在过。那么这个神秘的滇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是由谁建立的？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呢？
1: 公元前279年，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晚期，楚国将军庄乔率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攻打今天的重庆和贵州一带，顺道进入云南。没想到他前脚打下来的地方，后脚就被当时的秦国军队占领了。这等于从后面断了庄乔回楚国，也就是今天湖北一带的后路。无奈的庄乔有国不能归，便率领人马在今天云南的滇池周边驻扎了下来，建立了滇国。这段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被称为庄乔王滇。关于庄乔王滇的真实性虽然有待考证，但这却是滇国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史书里。在庄乔王滇的15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2年的一天，出使大夏，也就是今天中亚阿富汗一带的汉朝使者张骞回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他向汉武帝报告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在大夏地区竟然发现有汉朝的蜀部，而这些蜀部都是从鸳鸀，也就是今天的印度运过来的。张骞由此推断，在中国的西南有一条能够通往鸳鸀的通道，就是传说中的蜀鸳鸀道。当时的汉朝经河西走廊去往西域的道路被匈奴把控，贸易风险极大。如果西南真的有通往鸳鸀的贸易通道，那么汉朝与境外的贸易将不再受制于匈奴。于是汉武帝派出使者前往西南探寻那条神秘的道路。滇国第二次出现在了史书中，据《史记》记载，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长枪，他还向汉朝使者问出了那个有名的问题：汉孰与我大？这句话的意思是，汉朝和我们滇国到底哪个大？当滇王长枪听到汉朝使者说滇国不过汉朝一个郡大小时，心中十分敬畏，他十分热情地招待了这些汉朝使者。汉朝使者在滇国盘桓许久，却没有走通那条通往鸳鸀的蜀鸳鸀道，无奈只能回长安复命。回到长安的汉朝使者向汉武帝详细说明出使情况，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是亲赴。使者对汉武帝说：“滇国很大，可以多与他们往来。”不久之后，汉武帝发兵西南，要想以武力征服西南边陲。当汉朝大军兵临滇国城下时，汉武帝想起了使者足是亲赴的话，便没有继续攻打。而当时的滇王更是举国来降，汉武帝于是在当时的滇国设置益州郡，并赐给滇王王印，令他依旧统治滇国。只是从此古滇国成了大汉的属国，而这枚滇王之印也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终随着某一代滇王被长埋地下。从庄乔王滇到汉武帝赐滇王之印以后，史书中对于古滇王国的记录戛然而止，

汉朝以后的近2000多年的历史中，古滇国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史料中间。这让很多人怀疑《史记》中的记载只是司马迁的道听途说，或许古滇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石寨山6号墓里出土的这枚滇王之印，才让所有的关于古滇王国存在与否的猜测和怀疑有了最终的答案。而至于为什么古滇王国在汉朝之后在史料记载中凭空消失了，我们还需要等待新的考古证据。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我前面呢有两件像门神一样的浮雕武士像，他们呢是中国五代时期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然而这两件中国的浮雕武士像却是经历了诸多波折从海外运回来的，因此啊，他们也被叫做海归武士。那么这两件浮雕武士像为什么会流落海外呢？这我们还要从发生在中国河北省的一起盗墓案说起。1994年的6月中旬，中国河北省曲阳县西燕川村有一位村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发现在西燕川村口的公路旁，每天都有几个外地人背着大包小包在这里下车。他们经过一番东张西望后，就走进了村外一座被称作坟山的地方。来几个外地人本来没什么，但是他们的行动极为规律，上午在村口下车，晚上则原路返回，连着好几天都这样，这就引起了村民的好奇。第二天一早，这位村民早早就起床了，他从坟山背面上山，提前埋伏在高处等着这群外地人。没过一会儿，这群人就进入了他的视线，他们上来后拿出铁锹开始挖。村民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在一座小土丘上挖出了一个大洞。联想起村里曾有人说这里有古代大人物的坟墓，这位村民猛然醒悟，这群人是在盗墓。于是他急忙一路小跑下山，到河北省曲阳县公安局报了案。随后公安局和文物部门的人立即赶赴现场，只可惜到了坟山之后，几个盗墓贼早已望风而逃，只留下一些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塑料袋子和那个巨大的盗洞。工作人员沿着盗墓贼挖掘的盗洞进入了古墓，在古墓里发现了很多残存的壁画和石刻彩绘浮雕，这让考古学家们惊叹不已。尤其是墓室壁上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散月图，刻工细腻，线条流畅，每个人物都生动逼真，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五代时期乐队合奏表演的场面。这是中国古代彩绘浮雕中难得一见的珍品。面对如此精美的雕像和壁画，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座高等级的古代墓葬，墓主人生前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墓主人是谁呢？专家经过考证认为，这座墓葬的年代为中国唐末五代时期，距今大约1000多年，墓的主人是唐末将领王楚直，他曾在河北一带担任节度使，是镇守一方的军事和政治首领。王楚直有一个养子

叫王都。王都野心很大，他为了夺取养父王楚之的军政大权，在王楚之晚年发动了一场兵变，将王楚之软禁了起来。两年后，王楚之忧愤而死。害死王楚之的王都为了防止别人说他不孝，便特意为王楚之修建了这座豪华的墓葬，也算是厚葬了养父。王楚之墓共出土精美彩绘石雕18块，在墓道两侧和墓壁上都有彩绘浮雕。根据以往对中国五代墓葬的发掘经验，专家推测在墓门口的壁龛里应该含有2件浮雕50像，用来镇守墓葬。根据壁龛的尺寸推断，这应该是2件1米多高、半米多宽的巨大浮雕50像。然而，这2件被盗挖的浮雕50像到底长什么样？他们又被盗墓贼带到了哪里呢？王楚之墓虽然被盗很严重，但是里面残存的彩绘浮雕依然展现了中国五代时期的石雕风采，而墓中的壁画线条流畅，更是有着唐代遗韵的，这引来了很多画家的关注。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中国一位画家发现了王楚之墓中被盗的浮雕50像的踪迹。2000年，距离王楚之墓的发掘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中国的画家袁运生去美国访问，得知英国的佳士得拍卖行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一场涉及中国瓷器和绘画的拍卖会。好奇的他便前往观看。然而，当他翻看着拍卖物品的信息图册时，眼睛却盯在其中一件拍品上，再也移不开了。这件拍品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吸引了袁运生的这件拍品，竟然是一件汉白玉彩绘浮雕50像。武士形象高大威猛，气势逼人，身穿铠甲，手持宝剑，站在一头牛身上，圆睁的怒目以及肩部昂首而立的凤鸟，为他增添了威猛之气。整个雕像采用红黄和赭石等进行彩绘，非常漂亮。而看到这件浮雕50像的英文介绍，袁运生更是坐不住了，因为拍品的介绍上说，这是10世纪罕见的彩绘汉白玉武士大浮雕，而且明确说明了这件浮雕的风格姿态与1995年中国河北曲阳县王楚之墓出土的浮雕相像，富有唐代遗风，估价40万至50万美元。看到介绍中提到王楚之，袁运生十分激动，他马上起身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并把这张图片传真到国内，请他们确认这件即将被拍卖的浮雕50像和王楚之墓的关系。如果真的是从王楚之墓盗挖的，那么一定要在拍卖之前阻止这场交易。中国河北省文物局的专家们在接到袁运生的电话后，立即去王楚之墓测量尺寸，采集土样，搜集证据。通过和其他王楚之墓出土浮雕的技术对比以及尺寸勘测，中国的考古专家断定，袁运生看到的浮雕50像就是王楚之墓中被盗挖的一对浮雕50像的其中一件。那么，有了这些证据，能否追回国宝呢？2001年3月28日，佳士得拍卖行意外地迎来了美国联邦警署的人，同时他们还被告知这件汉白玉彩绘浮雕50像要被查扣。原来，中国国家文物局找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他们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即将被拍卖的浮雕50像属于中国被盗文物，希望美国政府出面阻止对这件浮雕50像的拍卖活动。

0: 将文物归还中国。浮雕五十像被扣后，这件浮雕五十像的货主抱着侥幸心理向中国的文物部门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点是这件五十像与王楚直墓出土的其他浮雕风格极不相同，其他浮雕多是造型优雅的散月浮雕，而这件浮雕上的武士怒目圆睁，风格完全不同。第二点是王楚直墓出土的散月浮雕颜色模糊不清，而拍卖的浮雕五十像颜色则鲜艳如初，因此货主认为这件五十像不是中国河北王楚直墓的文物。
1: 五十像和散月浮雕啊，他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这武士是要把守大门，所以自然要什么的呢？威猛夸张。而散月浮雕是在演奏，那自然就要唯美。至于他说到颜色的问题，那只是因为啊，这个王楚直墓在金代的时候呢遭过一次盗掘，有盗洞，雨水呢就随着盗洞啊进入了墓室。那进入墓室以后呢，而散月浮雕就被水浸了，于是呢就失去了一些颜色。武士像它照到墓文的一个壁龛里头，它没有遭雨水的浸泡，那颜色自然就鲜艳的是。
0: 中国专家还对王楚直墓周围土样与浮雕武士像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两份土样完全一致，充分证明武士像就来自王楚直墓，可谓铁证如山。面对这样的证据，货主无力反驳，美国司法部门按照司法程序审理了案件，最终决定将这件浮雕武士像归还中国政府。海外追保事件暂告一段落，这件浮雕武士像的出现让人们对于王楚直墓中另一件浮雕武士像的去向忧心忡忡。正在这时，中国国家文物局的人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另一件浮雕武士像在我手里。打电话的人名叫安思远，是美国的一位大收藏家。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政府海外追保的新闻后，发现自己收藏的一件浮雕武士像跟拍卖会上的浮雕武士像极为相似，便联系了中国的文物部门。原来这件浮雕武士像是几年前安思远在香港买的。浮雕像中的武士脚踏麋鹿，手握宝剑，剑尖指向麋鹿口中的荷花，武士肩上青龙盘卧，威风凛凛，十分气派。这件浮雕武士像在雕刻手法、彩绘及材质上与王楚直墓中另一件武士雕像的材质和风格都完全一致。专家断定这件武士像与险些被拍卖的那件都属于王楚直墓。为了让中国的国宝团聚回家，安思远决定捐出这件浮雕武士像。王楚直墓中的这两件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像，在经历过诸多波折之后，终于再次团聚。中国政府决定将它们安置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对海外归来的武士。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观众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镇馆之宝是我面前的这件纪清佑金彩海燕和清尊。海燕和清尊一共有两件，造型优美。

0: 工艺考究，现在呢已经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除了工艺精美以外呀，这对国宝的设计者也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对瓷尊呢？
1: 公元1760年，也就是中国清朝乾隆25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正在这里举行他的50岁寿宴。寿宴上，全国各地的州县府衙以及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向乾隆献上了奇珍异宝，皇宫里热闹异常。这时只见两个小太监每人手托一个方形盘，两盘上各放一件瓷尊。督陶官高声启奏：景德镇官窑即日完成海晏和清瓷尊，恭祝吾皇国泰民安，四海升平。顿时满朝文武百官惊嘘不已，乾隆皇帝更是龙颜大悦。他仔细地查看了这两件瓷尊之后，不由得连连称赞，高兴地命人将这两件瓷尊陈放在圆明园的海晏堂内。既清又金彩海晏和清尊，高31.3厘米，尊口宽25.1厘米，圆口卷唇，短颈丰肩，骨腹平底。瓷尊通体施记清釉，又用金线描绘蕉叶和缠枝花纹等纹饰。肩颈之间有一对白色燕子，燕子展翅欲飞，栩栩如生，恰好成为瓷尊的外耳。瓷尊近底部有粉彩凸雕的莲花瓣一道，莲花瓣下方有一圈连珠纹。瓷尊的最底部是有金彩线纹，这圈金彩线纹和口沿的金彩线纹遥相对应，看上去十分对称美观。海晏和清尊是由中国清朝的景德镇官窑烧制的，瓷尊底部用篆书写着大清乾隆年制6字题款。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件瓷尊其实是由乾隆皇帝亲自设计的，而海晏和清尊这个名字的由来更是与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有关。公元1759年，也就是中国清代乾隆25年，圆明园的主体园区之一长春园内，一座新的洋楼建筑落成了。它造型别致，充满异域风情，乾隆皇帝十分喜欢，亲自为它取名海晏堂。海晏这个词语来自中国唐朝正熙的日中有王自赋：和清海晏，时和岁丰。海晏指的是大海风平浪静，和清指黄河流水澄清。乾隆皇帝为这座建筑取名海晏堂，就是希望大清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巡视着这座崭新的建筑，乾隆皇帝觉得应该在里面摆两件别致的东西来装饰它。想来想去，乾隆觉得还是摆两件瓷尊比较合适，他就命大臣们回家一起想办法。然而这两件瓷尊既要有海晏和清的美好寓意，又要能配得上海晏堂的恢宏气势。烧制成什么样子才能满足乾隆的条件呢？大臣们绞尽脑汁画了一些图纸献给乾隆，但乾隆看过之后都连连摇头。有一天，乾隆处理完朝政，信步走在河边，看到了水面上低飞的燕子，他眼睛一亮，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便回头对身边的人说：海晏堂摆放的瓷尊要施记清釉，在瓷尊的两边可以做两

只海燕的形状用作瓷尊的饵。身边的人都大惑不解，乾隆神秘的一笑道出了原委。原来啊，他觉得祭青色象征着和亲，所以可以给瓷尊施祭青釉，而海燕又与海燕两字谐音，这样设计不是正好有海燕和亲的美好寓意吗？于是海燕和亲尊的初步设想就这样形成了。兴奋的乾隆立即下旨给有海燕和亲的美好寓意吗？于是海燕和亲尊的初步设想就这样形成了。兴奋的乾隆立即下旨给景德镇官窑，让他们照着这个构想来烧制瓷尊。下完旨之后，迫不及待的乾隆皇帝又派遣了督陶官来到景德镇，严令景德镇的工匠们一定要尽快完成这两件瓷尊的

0: 经过了好多个日夜的精心烧制，两件巧夺天工的既清又海燕和清尊终于出炉了，所有的工匠们都松了一口气。此时离乾隆皇帝的生日仅剩几天了，于是督陶官盘算着在乾隆生日当天献上这两件瓷尊。
1: 海晏堂的这两件瓷尊寄托着乾隆皇帝海晏和清的梦想，他们被存放在圆明园的海晏堂内，见证了大清王朝的辉煌时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晏和清尊却是在民间购买回来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海晏和清尊又为什么会流落民间呢？
0: 海晏堂里的海晏和清尊并没有为大清王朝带来四海升平的好运。清代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的春天，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而这时清朝的咸丰皇帝却在圆明园庆祝自己的30岁寿辰。听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皇帝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于是他召来朝中大臣商量对策。然而有主张逃跑的，有主张投降的，吵吵嚷嚷半天，却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咸丰皇帝头疼不已，于是他让大臣们回家各自想办法。到了晚上的时候，有几个人影偷偷潜入了长春园，他们仿佛很熟悉这里的地形，一进来就直奔海晏堂。没过多久，这几个人搬着东西从海晏堂出来，然而却不是前往宫门的方向，而是趁着月色朦胧走向了咸丰皇帝上朝的大殿。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咸丰皇帝上早朝时，忽然发现海晏和清尊就端正地摆放在自己的龙书案上。他无比惊讶地问大臣：“这是怎么回事？”这时，一位大臣站出来禀告说：“先皇高宗50寿诞之时，国泰民安，有人献上海晏和清尊。”今日此尊神奇到此，定是暗示我朝可以永享安乐，四海升平。百官连声附和，咸丰皇帝十分高兴，下令赏了这位大臣。原来这位大臣想到的办法就是联合咸丰皇帝身边的人悄悄搬来了海晏和清尊，又告诉皇帝这是祥瑞之兆。咸丰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他下令在圆明园连演4天庆寿大戏，以表示对这祥瑞之兆的庆祝。正当咸丰皇帝沉醉在丝竹歌舞中的时候，英法联军加紧了军事进攻。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咸丰皇帝逃走之后没多久，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圆明园里收藏的100万余件中华珍宝或被抢劫或被砸毁，随后整个圆明园也被付之一炬，海晏堂也不例外，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万幸的是，摆放在海晏堂内的这两件海晏和清尊并没有被英法联军劫掠到国外，而是奇迹般的在大火中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清朝光绪末年的一天，这对海晏和清尊再一次出现在了海晏堂。这一次他们是被慈禧太后当作装饰品陈放在了海晏堂内，然而这时候的海晏堂已经不是最初的海晏堂了，而是慈禧太后为了讨好外国人重新修建的。1900年

月，一个外国公使曾建议在北京中南海的颐和殿旧址上改建洋楼，慈禧为表示亲善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不顾国库空虚，决意要在颐和殿的旧址上重建两层西式洋楼，取名海晏堂，专做接见宴请外国女宾的地方。这组建筑于光绪30年，即公元1904年10月竣工，慈禧命人将海晏和清尊搬到了这里。后来海晏堂被拆除，而这两件海晏和清尊辗转流落到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民间发现了这对海晏和清尊，于是将它们买了回来。现在这两件瓷尊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向人们讲述着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0: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特别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意在河南本地专门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雾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哗哗流泪，还干涩发痒，越揉越难受，日常生活特别受影响。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温和的草本理疗，用完更是水润又清晰，不干涩不流泪，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晰多了。另外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补贴4重护眼好礼。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你全方位护眼。节目给咱开通了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5: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

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4: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5: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5: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不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0: 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1: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7: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8: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9: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0: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8: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7: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1: 5、4、3、2、1，起棒。
12: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乡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3: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

0: 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年味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到你。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夏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
7: 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4: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4: 目前，四川小麦夏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9: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0: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2: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 推出覆盖十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0: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 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

0: 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95.5。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6: FM95.5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刘伟、刘宁、王凯出席。
6: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1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王凯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6: 省政府与水利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李国英、王凯出席。
1: 未来5年，中原大地将绘出怎样的新图景？一组数据带您打开2030年的美好河南。
6: 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农业、农机、公路、石油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护航三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27号，省委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刘伟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枢纽经济发展成效凸显，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交通运输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内河航运提质升级、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深化部省合作，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河南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供支撑，持续推动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为费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刘宁、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交通运输部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1+2+4+

0: 三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省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河南加快建设交通强省的关键之年，希望交通运输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水利水运网络融合发展等方面给予指导。在我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枢纽经济发展规划编制上提供帮助，推动省部常态化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共同谱写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河南力量。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成光、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28号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漯河六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和辞职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强调，省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统一行动，非常必要，意义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自觉把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放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来审视和把握，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着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更加奋发有为地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把握大局大势，坚定把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来抓，坚持把国家所需和

0: 然所能，经营主体所盼结合起来，加快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全过程各方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立法监督等工作。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根据职责分工协同联动发力。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履职尽责，不折不扣抓好决定的贯彻落实，更好实现服务全国大局和加快自身发展的有机统一。要务实担当作为，树立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宣传引导、政策解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上不断取得新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江玲、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李涛、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六名公民旁听会议。
1: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5月28号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鄂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受伤人员，迅速成立专班，妥善处置善后，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和影响。要举一反三，高度重视交通安全、生产安全工作，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突出隐患，全面排查整治车辆超载、

0: 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联合相关省份成立事故调查组，科学严谨彻查事故根源，全面客观厘清责任链条，确保调查处置结果客观公正，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强化分工协作、信息共享，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举一反三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全面堵塞安全漏洞，筑牢防控屏障，完善长治长效措施。接事故报告后，南阳市委市政府迅速开展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各项应急工作。目前，事故现场已处置完毕，公路恢复正常通行。经初步调查，客车 2F8A7L8 为非营运车辆。2026年5月27号18时40分许，该车从杭州市上高速。5月28号20时40分左右，车辆自东向西行驶至沪陕高速桐柏境内约 1.5 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为苏 AN9561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三名伤者均已送医全力救治中，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28号开局起步15午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介绍我省15午规划纲要有关内容，省长王凯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王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发展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去年5月亲临我省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河南发展指路领航，擘画蓝图。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召开省委全会作出总体部署，并以决定形式明确了贯彻落实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十五五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们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编制了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河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执行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到2030年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字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建设明显突破，社会各项事业明显进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明显提高，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明显增强，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指出，十五五时期河南将突出抓好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二是坚持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教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三是坚持扩大内需，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四是坚持城乡统筹，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五是坚持人民至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生活更幸福更美满。六是坚持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河南，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七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六个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让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王凯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规划实施全周期推进机制，确保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更有实力、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为自信、更加和谐的现代化河南，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发布会上，王凯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副省长李涛、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威峰，围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制造强省建设、文旅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大象。

0: 让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27号，省政府与水利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国英、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李国英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水利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河南地跨四大流域，在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洪清水永续北上”中肩负着重要使命。近年来，河南扎实推进水利事业发展，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管理、防洪保安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水利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对接河南需求，在水利项目建设、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帮助河南持续提升水资源供给、防灾减灾、重点流域治理能力，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受省委书记刘宁委托，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水利部长期以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15、17，河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坚持把水利事业作为事关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大事来抓，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持续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恳请水利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在水网构建、防汛抗旱、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共同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水利支撑。吕国范参加会谈。5月28号，开局起步1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发布会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全面介绍我省15规划纲要以及开局之年重点工作举措。未来5年，中原大地将绘出怎样的新图景？一组数据带你打开2030年的美好河南。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15、17，河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扩大内需，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5%左右，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持人民至上，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左右，城镇新增就业500万人以上，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0.5%，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6年左右。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河南，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让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着力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
1: 请听河南台评论，绘就中原新图景，河南十五规划彰显高质量发展硬核担当。河南十五规划蓝图绘就，以高质量发展为笔，勾勒出中原大地迈向现代化的崭新图景。 年均增长 5% 左右的经济预期与 30% 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彰显了河南从

0: 追求增速，向追求发展含金量转型的坚定决心。扛稳1400亿斤粮食产能重任，是经济大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硬核担当。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5% 的目标，则体现了扩大内需、促进供需良性互动的战略远见。坚持人民至上，城镇新增就业500万人以上，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左右等民生指标，让宏大叙事充满了温暖的烟火气。同时，如期实现碳达峰与建设平安河南的承诺，展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底线思维。这份规划既有仰望星空的战略高度，又有脚踏实地的民生温度，必将推动亿万河南人民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1: 迈向丰收，
0: 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在做好田间地头各种保障的同时，河南公路部门针对麦收期间农机运粮车通行集中的特点，在全省范围内为三下一路亮起绿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阴雨天气逐步结束，南阳大面积机收即将展开。为确保机收平稳有序，南阳、内乡、唐河等地公路部门主动靠前，对主干道路、乡村支路、田间出入口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并设立三下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路况咨询、收割信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陕西农机手李洪生：
3: 麦刚从内乡高速下来，因为工作人员十分热情，服务十分周到，给我们联系活了。
2: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提前到位。新乡元阳启动了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农机手李长川：
4: 带来了鲜艳卷，带来提供这个热水，还能吃过方便面，吃完了可以休息休息，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2: 新乡市元阳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李强：
5: 在国省干线公路设置了4个三下服务点，只要服务收割机的收割人员能让他们免费停车来休息。
2: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元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班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农民的晒粮难。元阳县福宁集镇东庄村村民刘金宝：
6: 每年晒粮食都是咱新农比上，这回给咱提供了这场所，扫了干净，地上直接带劲，服务也周到，心里也放心的。
2: 另据了解，河南省农业农村系统还设立了省市县24小时三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及时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7: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截至5月28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498.1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5.8%，其中南阳256.6万亩，占23.1%，信阳107.9万亩，占21.7%，驻马店64.3万亩，占5.4%，平顶山29.6万亩，占8.5%。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3.13万台。
0: 近日，南阳市、漯河市、信阳市多地县乡村三级协同排查应对处置多领域灾害风险隐患，成功避险10起灾害，累计避险转移63户226人，守护了近1400名群众的生命安全，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
7: 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将面向中招考生设职业教育本科、专科两类贯通培养，划定录取分数线，同步公布志愿填报与录取各阶段时间节点。
0: 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日前发布，其中提到，今后五年郑州市将做强做精枢纽开放、科技创新、教育文化、金融服务等核心功能。
7: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
0: 记者从龙门石窟研究院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当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当中的一项重要发现。

0: 此次发现的壁画残块长一米，高 0.4 米，壁画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双目鼻口线条清晰，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当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
1: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平顶山、许昌南部、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信阳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北部、东北部、东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北中部、东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吃的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8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您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 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八点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四重大礼，晚八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一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

0: 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冻干粉。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5: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5: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5: 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5: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5: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5: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

0: 女孩子也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十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0: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1: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点心动、
0: 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说名字，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
1: 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 就看。

城归降。张飞乐了，感情就等这句话。哈哈，老将军呐、啊，我家兄长能得到您的辅佐，那他的霸业必成啊！来，混大杯，喝高了兴了。喝着喝着呀，这张飞话就多了。哎，我说老将军，你耽误了我的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严颜一愣，啊，三将军，老朽耽误了您什么事了？嗨，你挡着我不让我过去，你不知道，我从荆州一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传了一道令，让我四弟子龙有水路溯江而上，我呀走汉路过这霸郡，是谁先到洛城啊，谁立头功。现在让您这一耽误，甭问，我四弟子龙已经赶到洛城那儿去了，这头功啊，老头应该让你赔。众军校在旁边一听啊，真都想乐呀、哎、心说这三将军不管跟谁呀、啊、只要一熟络，那是开城相见，爱怎么怎么地，有什么说什么，他肚子里搁不住话呀。严颜这么一听，哎，三将军，这您何必忧愁呢？别看您在老朽城前耽搁几日，您也得第一个到洛城，就是两位子龙将军也赶不到您的前面去。你算了吧，你以为西川这道我真不熟啊？你们这儿哪儿跟哪儿我全不知道啊，那我领兵干什么来啊？告诉你老头儿，你们那西川张松啊给我哥哥送去了一张地形图，那地形图我看了两天，坑坑门子叽里嘎啦沟窝缝边哪儿挨着哪儿我全知道，从你这地方就这霸郡到洛城大小不下35座寨口啊，每一座关隘都有重兵把守，我不得跟他们打一阵子，当然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别说35座，350座俺张飞一武有何惧？不过那也耽误功夫啊，你说呢啊老将军，你说你耽误做事儿吧，你我真得罚你三杯。说着站起来把那酒斗抄起来，老严颜一看，哎，等等等等，三将军，您不是就惦念这个事儿吗？我看不必挂怀，这35座寨口啊，每座寨口的守将不是我的门生就是我的部下，我可以做三将军您的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每座寨口我只要去了一说，他就得倒戈归降。哎呦，真的吗老将军？那我怎么能敢跟您扯谎呢？来来来，你请赏，再受张飞一拜。不必了不必了，这么着得了，老头儿，你好好休息几天，今儿晚上您好好睡一夜，不，今天下半晌您好好休息休息。老头一听，哦，合着你这意思让我立刻就走啊？好，这位急性子，这么着吧，三将军，我是宴罢启程，喝完酒就动身。哎呦，那可太好了，来呀，给老将军备马啊！这酒不让喝了，不不不，您还喝您的，喝完了我亲自送您，把张飞给乐坏了。老严严做了张飞的马前先锋官了。张飞对严颜说的那话呀有点半信半疑的，这老头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跟我这儿瞎吹呀？30几座寨子他都能叫开，我得看看。看什么呀？人的名树顶啊。哎呦，老严颜每到一关就这么一招手，驻关守将就来到老将军的马前，三言五语，城门大开，锣鼓齐鸣，鞭炮一齐响，就把这位三将军给接进了帅府，是摆酒接风，每个寨子都这样。张飞问手下的将校，哎，我说啊，你们发现我这些日子是不是有点胖了？您是见胖，哪有这么打仗的，一路上好吃吃喝喝，走哪儿都设宴款待，一枪一刀都甭用，你瞧瞧，你跟咱打仗就这样，肥吃肥喝，不必担惊受怕呀。有的老军一听啊，嗨，得了吧，三将军，当杨桥、当曹操的时候，在树林

这里边我们蚂蚁吧拴着那树枝子这一跑也够吃惊的。嗨，提那干嘛呀？那叫比一时此一时。对，您说的有理，就这么一路上顺顺当当的呀，到了洛城了。赵子龙还没来呢，那子龙哪有他快呀？他这先锋官太得力了，一路上是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啊。张飞一听，什么？到哪儿了？到洛城了，扎下营寨，把大寨扎下了。张飞一方面修书到浮水关，告诉兄长刘备我已经到了，然后擂鼓声战。他让老将军严颜请来上座。我说老将军，这洛城您能叫开让他投降吗？严颜一听，这儿可不行了。怎么，镇守洛城的无意呀？那是刘璋的内兄，而且还有他的儿子长子刘询，还有几员大将，刘贵、雷同、吴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他。此人出身贫寒，武艺高强，自幼苦读兵书战策，智谋还过人呢。西川的刘璋别看那么昏暗，对他挺好，张任这个人呢对刘璋还非常的忠。哦，张飞这么一听，要按老将军你这么说，这张任绝不能献官投降，不太容易。那好，明天带我跟他见上一阵。哎，范将军，杀鸡焉用牛刀，我自从归顺了皇叔还没立战功呢，要打我得先打。行了，老将军，一路上您见下了奇功了，等见着我哥哥呀，我还得好好保举保举老将军您呐。二位客气了一番。第二天一早，老将严颜领3000人马到洛城前讨战。探视马抱金帅府，把吴懿吓了一激灵啊。哎呀，严颜归顺张飞了，一路上啊没用一枪一刀直打我洛城，这可怎么办呢？旁边那刘贵火了，哎，将军何必如此呢？带我取老儿首级来见将军。他领3000人马杀出城来，两阵队员刘贵往前一催马。严颜听了，我主刘璋有何薄待你之处？你为何屈膝归顺刘备？我把你这贪生怕死的老匹夫，哼！老严颜气的左手捻着银髯，右手提着大刀。刘贵小儿，你懂得什么呀？知识入者为俊杰，我劝你赶快回城，劝吴懿和刘询马前来降。哼！刘贵一听，要让我家吴懿将军降你也行，你得胜过俺手中的枪。说着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老将军严颜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两个人在镇上打起来了，只走了7-8个回合，老将严颜怒吼一声：“刘贵休走！”咔，一刀劈刘贵于马下。镇上的张飞一看，嘿，老将军真是刀急马快，来杀！一通战鼓，掩杀过来了，把西川人马杀得大败，败回城中去跟吴懿这么一说。吴懿一听，哎呀，好厉害的严颜呐，这可怎么办？第二天雷同吴兰讨战，他们要出城给刘贵报仇。吴懿给他们一指令，你们可要多加小心。两个人来到营前一叫阵，这儿还没等出动人马呢，哎呦呵，洛城前来骂战。好啊，严颜吩咐抬刀备马。等等，老将军呢，您该歇会儿了，由霸郡到洛城这一路上您可够辛苦的了，今儿个您呢给我关关阵，带张飞去擒贼儿贼。说着上马鸣枪，杀到阵前。雷同吴兰哪打得过张飞呀？没用片刻之功，张飞是力擒二将。回来吩咐一声，不要

0: 难为他们，
1: 等我家兄长来了再听候发落。
0: 探马报进了城中帅府，吴懿这么一听，哎呦，连折三将啊，这仗可怎么打呀？哎呦，刘璋那大公子刘询火了，舅父可以给我一指令，我去会会张飞。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吴懿想，不行啊，怎么，你是我的外甥，我哪能让你去打呀？你知道那张飞多勇啊，那老将严颜呐，刀马纯熟，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明天看我的吧。张任也要出征，吴懿不让他去，怎么呢？他知道张任的本领很高啊，比自己强，要论排兵布阵调遣人马两军拒敌，那是真有两下子。张任将军，这洛城啊，重任就在你身上，张飞把我捉去都不要紧，只要有你，洛城就能保住。嘿呦，这几句话说的张任很得意啊。第二天，吴懿领三千人马杀下关去了，到那儿就让张飞给捉住了。你看昨儿他自己说的吗？我要让张飞捉了去，怎么长怎么短，可不让人捉了去了吗？看来他是有点先见之明啊。张飞笑了，哎，我说老将军，咱们逮他几个了？严颜一听，我杀死了一个将军，您捉住了三个，那里边还有几个呀？大概就剩张任和刘询了吧。哦，就俩了，那行了，老将军，明儿个您呢还接茬休息，我把他们包了圆就得了。张飞想的挺好，第二天一会张任呢，哎呦，一连十天取城不下，张飞有点着了急了，和这张任这么不好对付吗？这洛城这么不好打吗？你看看那黄忠、魏延下了多大的力量，都没取得了这洛城。张飞呀，对张任有点轻敌了。就在他正发火、正着急这时候，有人来报，刘备、刘玄德驾到。哎呦，大哥来了！张飞赶忙把刘备请进了大营。刚请进来，有人禀报，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洛城。你听听。张飞这高兴，全来了，赶快接军师，把军师孔明给接进了大帐之中，他们全都会面了，当然是喜出望外了。张飞备酒，给大哥刘备和军师接风。孔明先生坐在这会儿，瞅着张飞奇怪，义德，你怎么来这么快呢？
2: 嘿，军师，您想想，您既把令传给我了，那能耽误功夫吗？
1: 我什么时候违误过军令？一路上我大吼一声开关，哎，从霸郡到洛城，哗啦一下，所有关隘城门大开，我就过来。
2: 刘备一听，哼，义德，你瞎说些什么呀？
1: 大哥，不是这么回事儿，多亏老将严颜了。他就把老严颜的功劳这么一说，哎呦，刘备亲自到严颜帐中把老将军请来了，赠给金甲一副，锦袍一件，把老严颜请来上座。诸葛亮和刘备在两边陪着，张飞站在那儿蛮久。嚯，老严颜呐，心里头这个感动哦。诸葛亮就问老将军了，这张任怎么这么难取呀？严颜又把张任的出身经历跟诸葛亮说了一遍。孔明一听，好，明日一早我来捉他。第二天，诸葛军师乘着四轮车，领着十几名军校出来看了看，游山玩水呀、啊、哪有那闲心呢？军师这是查看地形，他一看呢，洛城旁不远处有一座桥，这叫什么桥？有人禀报回禀军师，那叫金雁桥。
2: 哦，
1: 孔明到金雁桥前看了看，然后回到了大营，他告诉刘备，主公，明日我就要在金雁桥前生擒张任。说完了，军师传下几道令去，刚把令传下去，有探报来报张任讨战，点名要主公出征。哎呦，刘备一听，叫我来了， 军师告诉刘备，主公您就在大帐。

0: 中歇息着，待我去会一会张任。说完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几百小校来到阵前。军士可真有办法，他带着这几百小校参差不齐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站在那儿很凌乱，队伍一点不整齐。张任一瞧，这什么呀？哎，就是坐四轮车那人羽扇纶巾，他就是诸葛亮，就是他。哎呀，张任觉得奇怪，诸葛亮这名气多大呀，都说此人用兵如神，借东风火烧战船，把曹操百万人马杀得大败。哦，就这样啊？哼，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呐、啊、也太平常了。这时诸葛亮催动四轮车过来了，对面可是张任将军。正是我。你是什么人？我乃诸葛孔明。哦，失敬了。张任还挺客气，诸葛亮点了点头。张任将军，我家主公天兵已至，你还不献城投降，等候什么呀？诸葛军师此言差矣，张任奉我主将令在此镇守洛城，焉能归顺？不单不能归降你，我还要想捉住刘备与军师，在我家主公刘璋面前请功呢。说完了，往前一催马就过来。诸葛亮拨动四轮车往金雁桥败下去了，张任随后就追。张任哪知道这儿有埋伏，他追过金雁桥不远，诸葛亮不见了。嗯，张任觉得奇怪，他转念一想，不好，我中了他的计了。张任拨马就要往回来，回不去了，汉军已经把金雁桥给截断了。随着一阵战鼓声，东西南北杀来四员大将，张飞、严颜、黄忠、魏文长。张任把牙关一咬，我跟你们一死相拼吧。就在这时，刀牢牢一声炮响，赵云、赵子龙赶到了，生擒了张任来见刘备。刘备想劝张任归降，张任是至死不降。刘备一气之下把张任给斩了，人头高挂，杀了张任，吓跑了刘询，弃官而逃了。刘备是兵进洛城，进城安民，手下诸将各有封赏。刚安顿完毕，有探马前来禀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马超兵取夹门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人马刚进洛城，有探报来报，说马超领兵打夹门关，现在是关口吃紧。哎呦，几句话可把刘备给紧张坏了。怎么马超来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呀？刚说一声再探，把这个探报打发走，功夫不大，又有探视马来报，说夹门关吃紧，日接三报。刘备可有点坐不住了，他赶快向孔明求计呀，说这可怎么办呢？开始听到禀报我还不信呢，马超怎么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难道他归顺了汉中张鲁了？哎呀，

真是马孟起不成吗？就算果真是他，马超也不能来打我的衙门关呢、啊、因为我和他父亲马腾是同殿之臣呢、啊、他父亲被曹操所害，我还曾经给马超去过信呢。他见了我的书信之后是当即起兵报仇，我本想啊配合马超兵取许昌，由于曹操防备甚严，我没得出机会来动手啊。今天他怎么能翻过脸来打我的衙门关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真把刘备给闹糊涂了，难道真是马超来取衙门关吗？一点都不错，这么长时间这马超哪儿去了？自从曹操定计啊，把他父亲由西凉给诓到了许昌，不是把马腾给杀了吗？马超呢竟起西凉兵马，请了韩遂助他一臂之力，兵发许昌，要大报复仇，在潼关与曹操大战，把曹操杀的是隔须弃袍，渭水避剑。后来他手下的大将许褚是裸衣战马超啊，杀了一个天昏地暗，神鬼皆惊。曹丞相又新生了一计，这才抹书兼韩遂，使马超与韩遂反目。从那儿马超就败下来了，败得很惨呐、啊。带着他手下的大将庞德，还有他弟弟马岱，只剩下了百八十人了，一直败到江湖地带。江湖地带的百姓呢都很拥戴马超，两年的功夫，马超在江湖一带是重整旗鼓，又凑齐了2万多人马，他还想大报复仇，以雪平生之恨。为此他由江湖领兵就杀出来，杀到陇西一带，在陇西诸郡他是攻城占地呀、啊，建城就打，打进去就杀呀，因为这些地方都归曹操管辖呀。马超都杀红了眼了，不投降的他把他杀了，降了他的他也给杀了，降了也杀呀啊！他打到蓟城，蓟城的太守叫韦康，马超攻打这儿打了半个多月，这韦康有点吃不消了，跟他手下的副将杨府商议，说我投降得了。这杨府这么一听，不行啊，你别降啊，那马超啊是狠毒过人，你降了他他也得要你的命。韦康一听，能那样吗？自古那大将不杀降卒啊，我都投降了他还杀我，你不能降，那不降我怎么办呢？你赶快写封信，咱们求援于长安的夏侯渊。哎，好吧。韦康咬着牙发着狠，拼着命守住城，给夏侯渊写了封信去。这夏侯渊见到了这告急文书了，心里挺着急，但是他没敢动。怎么回事呢？曹操派他在这镇守长安，可是没告诉他呀去增援这个蓟城，说蓟城吃紧了，你该怎么办？那夏侯渊哪敢动啊？对了，韦康那会儿着急了，我领着人马去救韦康，回头马超派人绕过来，咣的一下把长安给我取了，我怎么向丞相交代呀、啊？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夏侯渊只得写一封回书，安顿安顿韦康，告诉他让他好自为之。韦康这气，我围不了了，我才找你，我好自为之什么呀？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又把杨父找来了，我还得降。哎呀，杨父一听你不能降，宁可这么着，叫马超把城给攻开，咱们就与城啊共存亡，您也不能去投降，你要是投降的话，落一个归降的名，马超还得斩了你。可我怎么就不信呢？哎呦，那杨父啊百般解劝，这韦康说什么也不听，最后咔嚓的一下把城门打开，他头顶印信往道边那儿一跪，降了马超了。马超一看韦康火了，怎么回事呢？你早干嘛来着？我领兵到这儿你就应该降，你怎么

0: 现在才想起祥来。
1: 哦，
0: 你诚实吃紧呐、啊！我不论朝夕，或者是一早，或者是一晚，我就把你这城取了。你估摸着不行了，跑到这来投降求活命来了，哪能饶过你呀、啊？斩！当时把韦康给杀死在了马前，杀一个韦康就可以了。这马超啊，是真够狠的。把韦康这一家子上上下下老老少少41口一个没留，全给斩了。这下啊是民心大怨呐、啊，太不得人心了。你这马能骑哪能这么做呀、啊？人家降了你了，你把人杀了，杀那一个还可以，一家老小一个不剩。哎呦，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对马超有点切齿怨恨。马超就把这杨富给捉住了。有人告诉马超说，明兵马一来啊，这韦康就想要献城投降，就因为这杨富，他说什么也不让韦康降您，他最坏了。马超一听，是吗？把他给我找来，把这杨富找来。马超当面问他说，我来的时候韦康要纳城投降，你为什么不让？杨富理直气壮，当然不能让了，我知道你的为人，你为人呢特异的狠毒，就是降了你你也得杀了。现在怎么样？韦康悔不听我的忠言，被你所害，我现在给韦康报不了仇啊，我这心里头就很不痛快了。
1: 啊，马超听了这几句话呀，大伙算计着坏了，也得把这杨富全家斩喽。
0: 没有，马超是哈哈大笑，把杨富给放了，说行了，你这人不错，你对韦康是一片忠心，你别看我杀死韦康，但是我留着你，你可以为继承太守，韦康这角色你来了。你瞧这马超这什么秉性啊，这是他算计这杨富得感念他的不斩之恩呢、啊、没有，杨富连理他都没理他，一肚子气就当了这继承的太守了。马超把家小全都搬来了，想把这继承啊作为自己的落脚的地方。他稍事休整了一下，领着人马又出去打去了。
1: 还打呀、啊、
0: 打啊，马超想打到长安，打到许昌报复仇吗？马超前脚一走啊，这杨富就找他的表兄去了。他表兄叫江旭，他跟他表兄这么一诉这苦衷，说我怎么能想马超呢，我得给韦康报仇啊，他给我个太守，他就封我个侯爵，我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干。哎呦，这江旭一听，那么你怎么答应他？我不答应他不行啊，不答应当时他就把我斩了，我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这是暂时的委曲求全，就为给太守韦康报仇。
1: 哦，江旭一想到好，我得怎么帮你呢？
0: 表兄啊，我想给夏侯渊写封信求助于他。
1: 你上回不写过信吗？
0: 韦康太守亲笔所书，写去的信都不好使，你能行吗？我试试。
1: 你试试。
0: 杨富写了一封信去，夏侯渊呢由长安率领50000人马打来了。
1: 怎么回事呢？
0: 不是韦康给夏侯渊写信，夏侯渊按兵不动吗？可那时候他没有曹操的话呀。他给韦康回了信之后啊，他立刻派探马飞报许昌。曹操一看这文书啊，急的直拍桌子，怎么回事？哎呀呀，夏侯渊你太迟钝了，他既然韦康写信请求你，你怎么不帮他呀？得打呀，马儿不死我心难安呢、啊、我早就告诉过你，留着马超还了得，此有吕布之勇啊，他总想着报马腾之仇想杀我，我就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个除了，我找不着他，这2年都没影了，不知道哪儿去了，现在又反了，这还了得？你赶快去援助继承，要兵给兵，要将给将，要粮草给粮草。你夏侯渊真的要能够活捉了马超，贺哲斩了他的首级，送到许昌来，我立刻拜你为大将军。夏侯渊一看这回书啊，这疼，眼珠子都红了，立刻带领人马马不停蹄就奔继承来了。

杨富鹤他的表兄江旭呀、啊，与夏侯渊合兵一处，这杨富把马超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都给杀了。马超听到这消息之后，当时气得就昏过去了。他醒过来，立刻回兵继城啊，一番血战，要给他的妻子报仇。杨富、江旭加上那位大将军迷了心窍的夏侯渊，哪儿站得过马超啊？有人给杨富出了个主意，你必须如此这般才能把马超打败。什么主意？他们让杨富啊，把马超的妻子和他儿子的尸身首级一块吊挂在城头上，让马超看着，以乱其方寸。这心就乱了，这仗就打不了了。这人心绪一乱，甭说打仗，不管干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果然如此啊，马超啊含着眼泪打，这仗怎么打呀？大将庞德也病了。什么病啊？发药子，一阵冷一阵热呀、啊、要是冷上来裹上八床被窝照样哆嗦，要热上来能四方兵镇着冒大汗，这仗还怎么打呀？在家具没有接济呀、啊，就是说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材一切等项谁供应他呀？哎呦，马超从继承这儿就败下来了。这回这一败比潼关那时候败得还惨还可怜。最后马超带着兄弟马岱、大将庞德，还剩下十几个军校，就围着汉中这儿转，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什么办法都没有了，逼得马超万般无奈，这才投靠了张鲁。这下把张鲁给乐的差点背过气去。张鲁马上把所有的文武全找过来了，我说马超可来投我来了。张鲁怎么这么乐呀、啊？这回阔了，我要是得了大将马超，我就可以平天下呀。往西我取西川，灭了刘璋，捎带脚灭了刘备，刘备现在正在西川呢。回过头来我得荆州，得了荆州就灭孙权呐、啊、最后取曹操，到那时是天下定矣，我就可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比我这自封的汉宁王可强百倍呀，我当一回张皇上。张鲁想到这儿啊，他都不跟他的文武商量了。商量什么呀？万一要有人出主意不要马超呢，那怎么办呢？请。他是悬灯结彩，大开辕门，大设筵宴，这一通折腾把马超给请来了。马超没想到张鲁对他这么客气呀、啊、马超也有点受宠若惊啊。现在的马超可不是在西凉那时候了，也不是起兵那时候了，多可怜呐、啊、仅仅是强于阶下囚啊。我算个什么人物啊？走投无路投人家张鲁，张鲁待我这么客气，哼，我当以死报之。赴堂蹈火万死不辞，倒吊着刷井也心甘情愿，这叫士为知己者死啊。张鲁把马超带如上宾，张鲁越端详这马超啊，他心里越爱他，他就跟他手下的谋士商量，说马超将军现在是孤身一人了，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他为婚，你们看怎么样啊？还没等谋士说话呢，张鲁手下大将杨柏站起来了，我说主公，您怎么能这么办事啊？怎么能把姑娘许配他呀？这马超啊，他要是一着急一上火一生气，他不管不顾啊，什么父母妻子啊，什么他都没有。您要把姑娘给了他呀，还不如把姑娘推到火坑里去。是这样吗？那当然了。再者说他刚到这儿来，您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呢？哦，言之有理。这张鲁啊把这事儿就压下去了。马超知道了，知道张鲁要招他为婿，让杨柏这么几句话给破坏了，您说这马超能不

你的杨柏吗？我马超是那样的人吗？甭说马超啊，就连庞德、马岱都有点气不忿了。我说这杨柏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家马超将军是那样的人吗？他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呐。啊，咱们得找这杨柏算账。杨柏这么一听，什么马超要找我算账，那还能有好结果呀？吓得他赶快找他兄长杨松来了。他跟他兄长这么一说，他兄长听完了之后皱着眉头想了想，啊，贤弟呀，你不必担忧，但愚兄我想一条计策，咱们把这马超除了是以绝后患。恰恰就在这时候，西川的刘璋派人到汉中来找张鲁求救来了。这人是怎么来的呢？洛城吃紧呢，刘璋有点受不了了，洛城大门这么一丢，绵竹再一失手，我就束手被擒了。他赶忙聚文武商量对策，他手下的文武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可以到汉中去求求张鲁。哎呀，刘璋一听，你们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张鲁怎么能够管我呀？我们俩人有仇啊。有人告诉他，那也不要紧，您可以跟他隔壁讲和嘛，说是他只要帮咱们忙，兵发夹门关，从夹门关打过来，超断刘备的后路，咱们再从前面这么一攻，两气夹攻，刘备必遭擒呢。这样一来呢，咱西川就保住了，您可以给张鲁一块地方，也没说这具体地方是哪儿。刘璋慌忙脚的就把这人打回来了。张鲁一生气啊，连见都没见，什么上我这儿来求救来了，滚回去，我还想要打呢。这样一来呢，咱西川就保住了，您可以给张鲁一块地方，也没说这具体地方是哪儿。刘璋慌忙脚的就把这人打回来了。张鲁一生气啊，连见都没见，什么上我这儿来求救来了，滚回去，我还想要打他呢。刘备如果真把刘璋灭了，还省了我的事了，最后我就收拾刘备就算了，我管

你把刘备给我带来之后收拾我呀，咔嚓咔嚓三把两把把这信给撕碎了。就刚把信撕碎了，这时候他儿子刘询呢由洛城跑回来了，说是洛城已经丢了。哎呦，这下刘璋啊可真掉了眼泪了，够窝心的了。派到汉中那使臣回来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璋一听那怎么办呢，干脆我一头碰死得了。他手下文武一听，嘿呀，主公您这怎么了，咱们现在要地方有地方，要粮草要人马，您说什么吧，你也不至于这样。要不怎么说刘璋暗弱呢，他真没本事，那不这样你们说该怎么样啊，咱们还得求汉中张鲁。废话，我这不是派人求去了，你没看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回来了。那事儿不怨人家张鲁，怨您呐。我怎么了，您倒和人说清楚啊，隔地讲和呀，你给他什么地方啊，那你们说我应该给他哪儿啊，您起码得给他20个州。去去去去，我一共多少个州啊，我全给他得了。哎呀主公，您这不是固然没知己吗，您先让张鲁帮着咱把刘备灭了之后啊，您可以不给他，也可以把张鲁收拾了，不单保住咱的西川，汉中还归了您了呢，这不是计策吗。哎，刘璋一听这可不赖。哎，我说你再回去一趟得了。这使臣一听，主公我不回去了，这张鲁挺厉害，他不跟我面见。旁边啊有高人，有人说这么着不行，您不能直接去见张鲁，张鲁手下有个重臣，此人姓杨叫杨松啊，张鲁很依赖此人呐、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能直接跟张鲁说上话去。那么您要想请张鲁出兵援救咱们西川，那么您必须呀、得把这杨松给买动喽。啊，那好买动吗？怎么不好买动啊，主公您可不知道啊，这杨松是见利忘义呀、他十分贪财，见钱眼就开，只要您把礼物给他送过去之后，他一定替您说话，您再把这20个州许给了张鲁，张鲁一看有利可图，他肯定出兵，西川之围可解呀。就依出宫派黄权为使，多带金珠美玉，蜀锦黄金，一切细软，外带土特产，连四川的辣椒酱都给拿了去了。黄权来到汉中，先悄悄地住进了馆驿，跟人家打听这位杨松先生在哪儿住。谁不知道杨松啊，告诉他在哪条街哪条巷。黄权来到杨松的门前，站着这么一看，他门口的那些侍卫一个个站在那儿，那脸都扛着，嘴都撇着，这叫主多大奴多大，衙门口多大气派就得多大。不有那么句话吗，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在杨松这儿是阎王不好见小鬼更难堂。可是黄权呢并没被这气势所吓倒，什么原因呢，一个是人家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再一个黄权心里头透明白，越是这样的家伙越好搪塞越好对付，只要是你把钱摆在前边，什么事儿都能办。所以黄权站在这地方，先把门口这堆人打量了打量，打量他们干什么呀，查查数目字儿，一共多少个。哦，14个。黄权就拿出14个包来，一人手里塞一个。您再看这14个人，唰啦一下，刚才那气势汹汹的劲儿都不见了，唰，所有线条

一路向上，跟黄泉特别客气，马上进去给通禀。黄泉一见杨森，先把李丹呈上。杨森一看这李丹，二话没说就把黄泉给留在了府下。哪能住的管驿呀，那多别扭啊，在这儿住方便。你等着，我亲自去见张鲁啊，不，我带着你，咱们一块儿去见。您瞧瞧这珍珠细软土特产外加辣椒酱多厉害吧。这杨松就带着黄泉见张鲁来了，一说给隔20个州，并且小以大义呀、啊。什么大义？唇亡齿寒呢、啊，如果刘备取了西川，汉中也难保，您呢、啊、还应该帮助刘璋为对。哦，张鲁听了这会儿，立刻给黄泉赐座，告诉黄泉，别看我与你家主公刘璋素有小戏，小戏是怎么回事，就是小仇口，那算不了什么，当今呢应以大事为重，我愿起兵。慢着，旁边站起了一个，说您不能起兵啊，怎么了？主公啊，假如说刘璋要诓哄您呢，假许20个州，当您打破加盟关，杀进西川，灭了刘备，回过头来刘璋不承认这个事情了，怎么办呢？啊？能吗？怎见得不能？这几句话说的张鲁啊有点动心了。哎呀，那朱公说这事该怎么办呢？他这一问好嘛，这厅堂里头乱了套了。怎么回事？有主张立刻出兵的，有说还是不出兵为上。哎呦呵，这一通乱哦。正在这时，在阶下有一人是拱手高呼主公听了。哗，当时屋子里这些人都不愿意，回头一看，马超、马孟起又到外边进来，区区小事何必这样争论？主公，您应该以信义为重。那么刘璋既然写来书信派使臣到此求援，并许以20州为酬谢，怎能出尔反尔呢？主公何必多虑，请你给我一支人马，我到加盟关去一趟，把刘备给您捉来。捉来刘备之后，您可以先向刘璋索其地，你先把地方给我，然后您再把刘备交给刘璋，他还有什么话好讲呢？哎呀呀，孟起所见高于主公啊。不过此次加盟关就要有劳孟起你了。哎，主公待我有知遇之恩，我当效犬马之劳，立刻点精兵20000杀奔加盟关。马超就是这么来的，守关的孟达与霍顿哪儿敌得了马超啊？吓得孟达免战牌高悬，派刘兴探马到洛城禀报刘备，让他赶快发救兵啊！所以刘备是日渐

0: 您说这该怎么办呢？我看咱们这么着吧，还是派我家三弟张飞去，他倒能抵挡一阵。
1: 不不不，最好是派子龙。
0: 哎呀，不行，子龙现在回了浮水关了，催压粮草去了。派老将黄忠，黄忠年纪稍大一点，要不让老严严去吧？不行不行，严严比黄忠还大三岁呢，让魏文长去。哎呀，军师，要不让他们都去？
1: 哎呀，都去这儿怎么办呢？刘备说完了，自己也乐了。
0: 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您不必惊慌，亮自有安排。来，擂鼓声战。”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三十集。
1: 想得美。不过你这件事情做得的确不错，可惜这样我仍然是没法嫁给你啊。不过不用难过，嫁不了你总比嫁给赵和奇强呀。
2: 如果你要嫁给别人，我也一样得不偿失啊。下次我可没这么好的运气能阻止你父亲的决定了啊。
3: 刘丽都听了，眼光一下子暗淡了。
1: 唉，是啊，那怎么办呢？
2: 哼，别着急，虽然我把朱安氏的供状让给了赵和奇，可说不定他没有福气享受呢。
1: 哦，这话怎么讲？
3: 小五诡秘地笑了。
2: 暂时啊，不能告诉你。
3: 刘丽都笑了，他使劲抓住了小五的耳朵。
1: 你，我看你说不说，你敢不说，你快说呀！哎呀，你快说嘛！

0: 立即派使者征召沈先生。神武听完，对着刘丽都一笑，看，我封侯的机会来了。刘丽都这才放下心来。
1: 你怎么知道是封侯呢？我说了，封侯也是赵和奇的事儿啊。
2: 不，盟主，据说赵先生被皇上免死一等，处为宫刑，哪里有什么侯可封啊？
0: 说完，侍从担心地看着小五。
2: 沈先生，你也要小心啊。
1: 啊，怎么会这样呢？五哥哥，你不会也被处那个宫刑吧？
0: 小五听罢笑了，安慰地拍拍刘丽都的肩膀。
3: 盟主放心好了，我还要娶你呢，宫刑啊一定不会落在我的身上。
0: 刘丽都这才多少放了心。
1: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会被处宫刑了？
0: 小五冷笑了，哼，
3: 宫刑我倒没想到，按照案例本来处死刑的可能性更大。也好，除了宫刑，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跟我抢你了。
1: 什么？你早就预料到了？
0: 刘丽都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1: 你怎么会这么阴毒？五哥哥，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喜欢你？就是因为觉得你挺善良的。就像上次在大王坛，你都不忍心杀那些武士，你知道吗？那时候的我心里对你不知不觉又多了几分爱，所以我才决心要嫁给你的。我希望我的夫君是一个善良的男子。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呢？
0: 刘丽都说着，眼里几乎要流出泪来。小五见刘丽都生了气，连忙辩解。
3: 那要看对谁了。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庶子。像赵和奇那样有了几个臭钱就得意忘形、为富不仁的人，我自然也无比憎恨。我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将他们诛杀干净，还我大汉淳朴之风。
0: 刘丽都感到一阵凉意。
1: 那么你当初舍弃侯爵，原来根本不是因为爱我，而是因为你明明知道赵和奇拿了贡状也没有用，是吗？
0: 刘丽都用陌生的眼光看着小五，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小五默然了半晌，叹了口气。
3: 王主，你误会我了，我小五绝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当然我原本知道他拿了贡状去也许没有用，但并不是一定没有用。我也知道带人告状有受到惩处的案例，但相反的例子也不少啊，所以这绝不能说明我不爱你。关键是这个结果很可能是他自找的。按理说告发这样的大案，一次封赏五个侯爵都不过分呢、啊、一定是赵和奇想大功独揽，不让我分丝毫的功劳，欺骗皇上才会让皇上发怒的。如果他肯仁慈点，不过于贪婪，又何至于此呢？再说他一向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上次他带人来抓捕我，恨不能马上斩下我的人头。你当时又被大王拘押在报事，情势是何等危急呀、啊、如果不是我见机行事，加上破胡兄弟的帮忙，那现在我早成一堆白骨，命丧黄泉了。你想想，我和他无怨无仇，他就这样对我。

0: 就算我做的有点过分，难道不在情理之中吗？刘丽都呆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1: 对，五哥哥，你的话也许有道理。当初我带你来广陵，天天让你受他们的冷眼，你的确不好过，而且差点还为我丢了性命。你能有郭破虎帮你，也是你当初积下的恩德。但愿你能永远是个好人，也但愿皇帝招你去不会有什么不测。
0: 见刘丽都的神情缓过来了，小五的脸上充满了笑意，他把刘丽都揽在怀里，温柔地亲了一下。
2: 放心吧，我一定平安回来，你等着我。
0: 刘丽都温顺地点了点头，可小五却觉得刘丽都的手有些凉。征和元年的秋末，在一系列短暂而果断的拷问之后，水衡都尉江冲向皇帝交上了一份涉及巫蛊案件的主要谋反者名单。名单上包括原丞相公孙贺、太仆公孙敬升、平阳侯曹嵩、案头侯张次公、长乐侯魏抗，以及杨石公主、朱翊公主一家。首犯要求判处腰斩，从犯无论年老年少全部在西市斩首。辅佐审理死事的是新任丞相刘屈毛、廷尉严延年、暗道侯韩岳，以及刚刚被任命为丞相长史的原豫章县县丞沈武。刘彻看完名单，提了三个字：“
3: 制约可。”
0: 随后，江冲喜气洋洋地率领甲士奔赴水衡监狱，将牵连此案的各级官吏和

杨石公主、朱翊公主首先被牵到巨大的行刑台上，在行刑现场周围站满了护卫武士和围观的群众，人头攒动，就像在看庙会，可气氛却十分肃穆。现场上连一个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仿佛可以满了护卫武士和围观的群众，人头攒动，就像在看庙会，可气氛却十分肃穆。现场上连一个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仿佛可以听到由于每个人粗重的喘息而形成压抑的呼吸气流声。在武士们威严的吆喝之下，

0: 变了，卑劣的声音荡漾在渭河两岸。他们怎么会知道，这里将有一场血腥的屠杀？江冲悠闲地踱了过来，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笑。
1: 公孙太傅，谋反就是这样的下场。本府是来送你魂归泰山的。哼，我早就知道你们父子俩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这次没有发觉，说不定连皇太子都要被你们教唆的弑君弑父呢。哼。
0: 公孙晋升的眼里露出无神的光。短短的几个月，他已经从俊秀的中年人一下子跨入了老年。他的胡子长得很长，全然没有了当年冠履仙节的世家公子的模样。但是听到江冲的嘲讽，他死鱼般的眼睛突然射出一丝光芒。
2: 赵卢，不是你在皇上面前巧言令色，皇上根本不会这样胡乱杀人，我等又何必去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大汉的朝政就是被你这种人败坏的。你这个疯狗，不要得意得太早了，我就是死了也会变成厉鬼将你捉去。你忘了田粉是怎么死的吗？
0: 江冲的脸一下子变了，而后又露出了冷笑。
1: 哼，死到临头还敢骂人？来人呐，给我将他的嘴巴打烂，再醒醒也不迟。
0: 不过此时的江冲在心底颇有些惴惴不安。当年武安侯田汾害死了魏齐侯窦婴和灌夫，第二年春天田汾就一病不起，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窦婴和灌夫守在床边，提着绳索向他索命。
3: 恶人，是你害死了我们，
4: 快拿命来换，快拿命来。
5: 啊啊！你们饶了我，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
0: 家里人莫名其妙，立刻请来很多术士来驱鬼，终无效验。术士们也只好叹息，君侯杀害无辜太多，我等无能为力。没多久田汾就一命呜呼了。想起这些，江冲感到恐惧起来。
1: 这庶子竟敢这样威胁我，我得提前做好准备。
6: 哼，你这反贼啊，倒提醒了我，死了也要将你刨骨扬灰，看你还能不能作祟。来人呐，给我将他拖上去，提前腰斩，给那些诽谤的反贼开开眼。
0: 两个武士闻声冲上来，扯光了公孙晋升身上最后一件衣服，将一丝不挂的他按倒在府志上。
2: 江冲，你这赵国的野狗，别看你现在能够蒙蔽皇上，将来太子即位，他能否饶得了你？
0: 公孙晋升话没说完，知府的刽子手双臂一扬，巨大的斧刃落下去，公孙晋升嘴里喷出一股水柱般的鲜血，便顷刻死

0: 江冲抬袖掩住了眼睛，不敢再看他。他知道公孙敬生的灵魂早已魂飞魄散，然而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是否能得到安宁。他叹了口气，再无刚才的兴致，随便地挥挥手。
1: 其他的也可以开行了。
0: 武士们走上前去，将十多个首犯，平阳侯曹参的后代曹宗，早年为非作歹的恶少年张嗣宗，襁褓中就封侯让天下人艳羡的魏抗等人的衣服全部扒光，按到府志上。行刑台上响起了绝望的哭声，大概他们也在想，如果能做一个平民百姓，每日里享受粗茶淡饭，该是多么的幸福。十多个刽子手手起斧落，这伙人全部从腰身中间被分成了两半，整个行刑台上顿时血流成河，血腥气浸润了整个渭河的天空。这场屠杀从早晨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分，渭河的水再度被染红了。刽子手已经换了几轮，刀也换了几轮，只见每个砧板的右边都是高高的一大叠衣服，那是被处决的刑犯受戮前脱下来的。坐在西安门边高高的观看台上的五个官吏各有各的表情，江冲欢欣鼓舞，趾高气扬，刘屈毛两颊舒展，神色和悦，严延年脸色凝重，双眉紧锁，韩月坐立不安，寡然无趣，小五则内心在深深地叹息着，着实有点忐忑不安。他似乎感觉到有一群愤怒的眼睛正在看不见的地方盯着他的脊背，令他心里阵阵发急。断断续续的鼓声传到未央宫里，此时在未央宫的朝阳殿里，魏皇后正跪坐一旁，凭着积案在嘤嘤哭泣。皇太子刘据坐在他面前，呆看着头发斑白的母亲，凄惶地劝慰着
2: 母亲：不要再哭了，如果让父皇知道，还以为你同情那些反贼，连带我们都要遭殃啊。
0: 可是魏皇后还是止不住悲伤，她怎么止得住？行刑的地点就在长安城的南墙下，而未央宫正临近南墙的西安门，即便是隔着厚实的城墙和重重宫墙，他们也能听到那断续的鼓声，那是惊魂摄魄的鼓声，每一轮鼓棒都有上百个人头落下，每一轮鼓声都让未央宫里这些高贵而虚弱的人心惊肉跳。也许是皇帝故意叫江冲将刑场设置在这个地点的，他的真实意图难道就是要给这对可怜的母子以如此的惊吓？断续的鼓声仍在响着，每次鼓声响过，他们的心头都似乎被猫爪给抓了一般，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瞬间立刻又会有数百颗人头落地。

0: 魏皇后突然低嚎了一声，
1: 我受不了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快把被子给我，快把我埋在被子里，快快呀，天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中武，第31集。
1: 断续的鼓声仍在响着，每次鼓声响过，他们的心头都似乎被猫爪给抓了一般，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瞬间立刻又会有数百颗人头落地。
2: 天哪！
1: 魏皇后突然低嚎了一声，
2: 我受不了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快把被子给我，快把我埋在被子里，快快呀！天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 歇斯底里般的哭嚎着，是的，他确实是受不了了，因为今天被腰斩的有他两个亲生的女儿，他无法想象自己亲生的女儿被粗暴地剥去衣服按倒在府志上的瑟缩模样。女儿虽然都将近40了，可是在他眼里仍然幼稚，他还能忆起幼时逗他们玩乐的样子。
3: 母亲，母亲你在哪儿呢？
4: 我在这儿呢，孩子们快过来。
3: 母亲，母亲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
1: 他们出自满门公侯的魏氏家族，是大汉帝国高贵的公主，他们生下来就有封地，有使唤不过来的奴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他曾经以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然而他想错了，他的女儿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之一。他万万没想到，他的女儿们临死时会受到在大庭广众下被剥光衣服并被拦腰斩断的虐待。
2: 难道皇帝就不要面子了吗？即便是死，也应当让自己的亲生女儿死得体面点儿。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此刻，你们的父亲在哪儿？啊？他在建章宫里，他正搂着年轻的妃子在寻欢作乐呢。是那个亭长神武干的好事，那个人真是天上降下的恶魔，是专门来对付我魏家的。
5: 母亲也别这么说。
1: 儿子刘据叹了口气，
5: 唉，如果不是公孙贺和妹妹他们谋反，又怎么会这样？普天之下贪图富贵的人很多，秉性公正的官吏也不胜其数，他们做下这样的事，没有这个神武也会有其他的小吏来揭发的。可恨的是公孙敬生罪有应得，却把妹妹们害惨了。
1: 魏皇后哭得更悲伤了。
2: 死 虽然如此，可事情总是因他而起的。这件事情，我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1: 刘琦听着，皱了眉头。
5: 母亲，我看更要提防的是江初那个畜生。这几年来，他假公济私，不知害了多少无辜的大臣。上次差点把我也射死，父皇竟然一点也没责怪他。这次谋反案，也都是他一手操办。像他这样舞文弄法，一次处死23000多人，我看只有禽兽才干得出来。难道平阳侯曹宗的三族也有必要诛灭吗？倘若我有了机会，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的。
1: 魏皇后咳嗽了两声，一口血喷了出来。刘据大惊，他直起身子上前扶起魏皇后。
5: 母亲，你怎么了？母亲，你怎么了？
1: 魏皇后低声喘着气。
2: 江冲这个畜生，我简直不能听到这个名字，这个肮脏的名字实在是让我作呕。
5: 母亲，你不要太伤心了，千万要保重，我们一定能等到杀死江冲的那天。母亲，你一定能看到。
1: 此时一直站在旁边的太子少傅石德也忍不住劝道：
6: 臣请皇后节哀，皇上年纪大了，听信奸人谗言才有此祸。不过在甘泉宫发现诅咒皇上的偶人也的确实有其事，现在我们切切不可过于悲哀，致使皇上疑心我们和公孙贺等有勾结。等太子继位，要处置江冲这样的奸人，还不是像傻只狗一样的？如果我们沉不住气，让江冲抓到把柄，那可就真的完了。
1: 石德是天下有名的恭厚仁孝的石氏家族的成员，也是大汉建国以来一直荣显不衰的世家，家族中从来没有犯法下狱的。当年刘彻任命他为太子少傅，就是因为他的德行是天下士大夫的典范，魏皇后和太子也对他极为尊敬。听了他的话，魏皇后勉强止住了悲声，深深地叹了口气。刘据怜悯地望着母亲，仰视朝阳殿的殿顶，神色凄怆。
5: 这个地方曾经居住过多少苦闷的冤魂，我现在才算体会到了。
1: 江冲，他叫了一声，脸色惨白，猛地抽出了剑。
5: 我跟你不共戴天。
1: 屠杀过后，最为得意的是新任丞相刘屈毛。在移驻丞相府之前，他首先向执金吾刘敢建议，希望征发他的北军士卒，将丞相府整个修缮一遍，以免沾上公孙贺的晦气。刘敢见丞相开口，自然是一口答应。紧接着按照丞相封侯的惯例，刘屈毛还被封为南彭侯，10亿5000户。皇上专门下诏令群臣集聚丞相府，大摆宴席为丞相庆贺。按照丞相封侯的惯例，刘屈毛 还被封为南彭侯，食邑5000户。皇上专门下诏，令群臣集聚丞相府，大摆宴席，为丞相庆贺。未央宫司马门左侧的大汉丞相府，四个大门敞开，门口排满了卫士，停满了高。

0: 此时丞相府东阁正堂帷幔高卷，煞是热闹。大堂的正面东向坐着大汉新任丞相南彭侯刘屈毛，南向坐着水衡都尉江冲，两边则是九卿和中都官署的一系列主事官吏。大家都眼红江冲，按照制籍他没有资格坐到丞相身边，但因为现在的威势，丞相硬要巴结他，大家也没有办法。只见江冲兴高采烈地举起杯，
1: 君侯新拜丞相封侯，将来必然是鸿福无量，我等为丞相干杯。来来来，
0: 说罢自己仰头先喝下了庆贺酒。群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都举起杯意思了一下。
2: 来干！
0: 刘屈毛知道江冲气焰熏天，虽然智级不高，但皇帝对他言听计从，朝中大臣无不畏惧。见他这般恭维自己，心里满是欢喜，也随之举起杯。
3: 江都尉如此客气，臣怎么敢当啊？多年来皇上一直对都尉君言听计从，臣等无不羡慕啊，希望都尉君日后多多在皇上面前为臣美言美言，臣能力浅陋，德行微薄，出居高位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
0: 刘屈毛的一席话说得江冲心里像喝了蜜糖一样甜滋滋的。
1: 哼，这老头子倒是识相，直到现在惹不起我。虽然我只是个两千担，离丞相万担的位置还差得老远，可是皇帝信任我，他也只能反过来巴结我的。此人倒可利用，如果能把他拉过来，那往后的事儿就好办多了。
0: 想到这里他立刻变得眉开眼笑。
1: 哎呦，君侯如此客气，江某哪里敢当啊？大家都是朝廷长吏，当戮力同心，为君上分忧才是呀。
0: 江冲话音刚落，便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4: 江都尉真是个爽快人呐，相貌和脾气都如此豪爽，真是名实相符。来来来，我也敬都尉大人一杯。
0: 说这话的是大将军李广利，他和刘屈毛是亲家，这样的喜庆日子即便没有诏书也不会不来的。
5: 那当然，皇上当年在犬台宫召见江都尉的时候就感叹，皇上说燕赵不多其事，江都尉更是赵国人杰中的人杰呀。
0: 这是大红炉商丘城苍老的声音，他和刘屈毛也一向关系密切，这会儿见他们都巴结江冲，便也赶快上来帮腔。
6: 是啊是啊，江都尉真是难得之忠臣。
0: 两旁的官员也都跟着附和，唯恐落后。只有御史大夫鲍胜之、廷尉严延年端坐不动。江冲斜眼瞟了他们一眼，暗自不快。不过，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官高位尊。廷尉在九卿中位置也很高显，他不敢怎样，反而他走到

0: 到圣旨跟前，举酒长跪于地。
1: 哈，鲍大夫今天为何如此沉默呀？江某敬大人一杯，祝鲍大人身体康健。
0: 鲍圣之没有正眼瞧他，大概也因为是嫉妒吧。本来皇帝宠幸的是他鲍圣之，多次任命他为绣衣使者，巡行天下，生杀予夺，那是何等威风。可自从年纪一大，宠信就消失了。皇上喜欢年轻有魄力的大臣，为此他常在心里骂：
2: 什么魄力，还不就是残忍吗？我也曾经很有魄力，杀起人来也从没眨过眼睛。
0: 可不知为何，如今他年岁一长，就老做噩梦，梦见的都是自己杀死的那些冤魂。既然执法严厉，就免不了有冤魂，那么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今后多少收敛点。但既然不想杀人，失去皇帝的宠幸便顺理成章了。此时江冲见鲍圣之没有动，便有些尴尬。
1: 哈，看来鲍大夫架子太大了，我一个小小的水衡都尉，连九卿之末都爬不上，自然是不配博取大夫的赏脸了。
0: 满座的大臣也被这气氛搞得有些尴尬，一起过来打圆场。
3: 鲍大夫一向不常饮酒，江都尉不要多心啊。
4: 是啊，鲍大夫一向很少喝酒的。
0: 江冲站了起来，勉强笑了。
1: 原来如此，那么就不打扰鲍大夫了。
0: 他端起酒杯，刚要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忽然不远处一个生硬的声音蹦了出来：
5: 慢，还有我呢。江冲，你难道看不起我吗？
0: 江冲心底一惊，知道是严延年。他本来想敬完鲍圣之再敬严延年的，可是鲍圣之弄得他很尴尬，他觉得没趣儿，就不想再理会了。这时听到严延年直呼其名，一时间火往上涌，不加思索地怒道：
1: 哼，严廷尉，你还不配我敬你。
5: 哼！
0: 严延年听了，立刻直起身来，冷笑了一声：
5: 你要敬我，我还未必接受呢。
0: 说罢他厉声对着刘屈毛：
5: 丞相大人官尊爵厚，象征着朝廷百官的典范和体面，今天竟然屈尊对一个二千担的官员溜须拍马，自呼臣和名，朝廷体面何在？鲍大人执掌御史府，应当召门下吏员合奏丞相卸辱朝廷官爵，大不敬，下廷尉欲审问。
0: 在鲍圣之身后的御史中丞进不移马上接了口：
6: 严大人所言极是，下官为御史中丞合奏有违朝廷法度的事情是义不容辞的，今天就先告辞了。
0: 说完他直腰站起来就要离开，鲍圣之和严延年也随之站了起来。
5: 晋忠诚果然忠直，我等也先告退了。
0: 在座的大臣此时都满脸震恐， 不知道这演的是哪一出戏。怎么好好的一个宴会，突然剑拔弩张了起来？现在对垒的双方，一方是丞相和水衡都尉，一方是御史大夫廷尉和御史中丞，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虽然江充一向更为受宠，进不移却也深得皇上信任。刘须毛心里恼怒，但不想把事情弄僵，只好尴尬地陪笑。他拱一拱手，脸上满是笑容。按照汉朝的规矩，既然有诏书聚会，那么主人腰杆就会凭空应许多。所以刘须毛虽然客气，心里也是不大在乎的。鲍心里恼怒，但不想把事情弄僵，只好尴尬地陪笑。他拱一拱手，脸上满是笑容。按照汉朝的规矩，既然有诏书聚会，那么主人腰杆就会凭空应许多。所以刘须毛虽然客气，心里也是不大在乎的。鲍胜之见了，便有些迟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32集。
5: 刘须毛心里恼怒，但不想把事情弄僵，只好尴尬地陪笑。鲍胜之见了，便有些迟疑。
6: 毕竟丞相以万担之尊给咱赔礼，咱也该还点面子。况且这事儿如果闹僵了，我也占不到便宜，不如看见梯子就顺着下算了。
5: 于是他止住脚步，看着严延年，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而严延年却还是那副冷峻的表情。
7: 皇上特下诏书，让众吏来丞相府筵宴，为的正是尊崇丞相这一职位，显现丞相为百官之长的气派，给朝廷增荣。礼书有云，享宴之礼以爵位排列次序。今天丞相官爵最高，却不自尊身份，将朝廷礼法摆到了何处？臣既然为廷尉，见到不法之事，万无装聋作哑之礼。君侯您可以卸辱朝廷官爵，臣则只知守官守职，所以丞相虽然有吩咐，臣也不敢奉命。
5: 刘须毛听了，心里这个气，当即就想下令卫士拦住他们，但又没这个胆量。严延年的话句句在流，在场的大臣虽然畏惧自己的权势，但有多少人诚心支持自己也很难说。他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办才好。就这迟疑的功夫，严延年等数人和他们的随从已经鱼贯出了丞相西门，大概是往建章宫东阙而去了。刘须毛用力将一个酒杯摔在地上，颓然坐下。
8: 哎呀，这几个不识抬举的东西，气死我了。哎，
5: 在座的官吏们一个个傻了眼了。他们知道严延年他们一旦禀报了，而皇上又一旦准奏，诏书马上就会下达，自己坐在这里不是找罪受吗？干脆尽快回家，躲开这儿才是正经事。于是突然有人站起来：
9: 君侯和诸位慢饮，下利腺体突然不适，可能是昨天晚上吃坏了什么东西，只有先走一步了，诸位慢饮慢饮。
5: 他说着离席，带着侍从就走了。刘须毛这下更是恼怒，知道这小子是胆小怕事，找借口躲避。果然好像被传染了一般，一时间 在座的纷纷以上厕所或者家里有事等理由先行告退。刚才还很热闹的一个大厅，疏忽冷冷清清，走的就剩下几个人了。刘驱毛两眼失神，手足无措。江冲勉强地笑着，
10: 丞相和大将军不必忧心忡忡，这事情啊也好办。他们要去见张公还有一段时间，在他们写好合奏文书之前，我们赶在他们前头主动去见皇上请罪就是了。
5: 刘驱毛心里暗暗悔恨，
8: 哎呀，请罪是容易，万一皇上不赦免，我还是要倒霉的呀。哎，江都尉，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呀？
10: 君侯不必担心，我陪你一同去。就凭在下这三寸不烂之舌，皇上一定会赦免君侯的。这几个不识抬举的东西，早晚要叫他们好看。
8: 好吧，唉。
5: 刘驱毛长叹了一口气，直起身来。
8: 那咱们赶快出发吧。
5: 慢！突然，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
11: 下官以为，君侯不必请罪。下官有一个理由，也许能让皇上不降罪君侯。
5: 刘驱毛好像听到了天籁之音，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年轻的官吏正坐在大殿边上，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原来是他的直接下属，丞相府的长史沈武。他身边杯盘狼藉，人都走光了，那个角上只剩下他一个。
8: 哦，沈长史有什么好计策？快快讲来。
5: 刘驱毛本来已经浑身无力，此时听到有办法，立刻紧张的汗珠涔涔而下，忍不住抬起袖子擦了擦汗。
11: 大人，皇上一向尊崇儒术，能以春秋经义断狱的大臣总是重加褒奖，君侯这次何妨也用儒家经义为自己辩解，也许皇上就听从了呢。
8: 哦，
5: 刘驱毛立刻有了兴趣。
8: 此话怎讲？
11: 哈，儒家的经义虽然在严肃场合要讲究尊崇爵位，不可乱了秩序，但碰上某些欢庆的日子，三绝之后则可以破例，尽可尊卑无别，极欢而罢。按照经义，是为了体现朝臣的雍容和气，以亲和的气氛代替尊卑的规矩，这样才能以和气治天下。刚才君侯进江都尉酒时，已经是三绝之后的事了，那时即便有些失礼，按照经义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丞相的职能本来就是虚负百官，和谐万民，以调理天地阴阳之气，不是以严厉杀伐立威的。生杀之事自会让有司惩的，皇上有君侯这样的能臣，自然是选人得法，也可以证明皇上的聪明圣锐呀。
5: 李广利和江冲齐声叫好。
10: 对，我们还可以反咬一口，说严延年诬告，让他们反作后悔不及。
5: 刘驱毛此时也有了笑模样。
8: 对对对，我幼时在王宫中读书，记得礼书上的确有这样的说法，多亏沈长史的提醒啊。哎，我们可以让他们反坐吗？
5: 小五听了连忙摇头。
11: 哎，君侯此言差矣， 皇上一向喜欢恭谨有让的大臣，臣以为君侯不但不能反责尹延年，而且还要夸奖他指责的对，在我们自己有理的基础上夸对方的刚直，则皇上一定觉得君侯心胸开阔，不计小怨，从而更加信任君侯，以君侯为长者。而对严廷尉，似乎认为他太偏狭，只是个刀比利的素质，永远不能跻身三公。当年公孙弘为相的事，君侯难道忘了吗？
5: 刘屈毛顿时恍然大悟，
8: 记得记得，这不过是40年前的事情，本官怎会不记得呢？
5: 小五说的是前丞相公孙弘和搜吏都尉吉案之间发生的一段事。公孙弘因得皇上宠幸，于是被升任御史大夫。搜吏都尉吉案对此十分不满。一次，他和皇帝商谈政事的时候，忍不住发了牢骚：
12: 陛下用人就像农家堆柴火，最先看来的柴火堆放在最下面，后来者反而居上。
5: 皇上听了十分不悦，
13: 朕最怕的就是不学无术，吉君要能像公

0: 他现在官居御史大夫，每个月那么高的俸禄，竟然盖着麻布的被子，吃粗糙的米饭，和刑徒无异，这似乎不符合人情吧？臣猜他定有什么奸诈，才这样沽名钓誉。
1: 这么一说，年轻的皇帝也有点狐疑，马上派使者叫来公孙弘当面询问。公孙弘听了，立刻谢罪：“
2: 皇上，臣确有此事。在九卿中，吉案和臣的关系是最好的了。他这样责备臣，是切中了臣的要害。像臣这样位列三公的大吏，却盖着麻布的被子，的确是想沽名钓誉。当年管仲向齐，生活豪华，可以与国君媲美。齐桓公成就霸业，奢侈也并列于周王。可是晏婴向齐进宫之时，却很节俭，吃饭不许有两种肉食，小妾不穿丝衣，齐国同样治理得很好。可见治理国家的能力好坏，和生活的奢侈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个人的性格而已。臣的性格类似于晏婴，不过比他更矫情罢了。臣愿意服虚伪之罪，同时也恭贺陛下有吉案这样的直臣。不是他敢于直谏，陛下怎么能知道臣是如此的矫情呢？
1: 刘彻心里大悦，觉得他谦恭有让，是个当丞相的料，自己看准了人。而吉案则心胸狭窄，永远不能当大任。过了两年，又干脆把公孙弘直接拜为丞相，封为平津侯。吉案气得发昏，却也无可奈何。他绝想不到告状会把人家越告越风光。刘屈毛想到这里，更加觉得小五言之有理，于是脸上立刻浮现了欣喜之色。他向江冲和李广利招招手，还特意将小五叫到了桌前。
3: 来来来，我等继续痛饮，等诏书来了再去应答。来，干！
1: 众人随之举起了杯。几个人正喝着酒，使者便赶到了。
4: 禀报大人，皇上有旨，召刘屈毛、江冲赴建章宫，欲延延年对质。

0: 刘屈毛和江冲刚赶他见张公，皇上刘彻便怒声诘问刘屈毛。刘屈毛把小五教他的一番话慢慢说了出来，刘彻脸上的怒容马上消失了，他甚至轻低了身体，笑着问刘屈毛：
1: 丞相一向是敏于行大于言的人，今天怎么如此有辩才？哼，莫非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0: 刘屈毛暗惊，皇帝虽然年老却并不昏聩，他不敢隐瞒，赶紧叩头：
2: 臣哪有这样的才能，都是臣的长史神武教臣回答的，臣不敢略美。
0: 刘彻听罢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微笑。
1: 丞相说得对，日臣之美者不详，丞相以后

0: 应当谨慎一点。
1: 说罢，他转头向鲍胜之、靳不疑和严延年：“
0: 三位矮卿，丞相只是久旱过分欢喜而失言，不违背礼典。朕赦其无罪。况且是朕有诏，叫卿等尽兴痛饮。这件事，就这样罢了。”
1: 严延年见皇帝这样轻易的就赦免了刘屈毛，心里很是不服气。但皇帝既然提到诏书，他便不敢再说什么了。因为汉代法令极严，对诏书提出异议，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否则那叫废阁明诏，按律会息事问斩。严延年身为廷尉，自然知道汉法的厉害，所以只好就此罢休。
2: 臣遵诏。
1: 此时站在严延年身旁的靳不疑虽然也觉脸上无光，但他是个乖巧的人，而且善于察言观色，虽然在重大事情上有时也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无关紧要的是他一向是顺着皇帝的意思来，所以他马上摘下冠冕，俯身叩头：“
3: 陛下，臣疏于礼制，诽谤大臣，当反坐，臣罪该万死。”
1: 见严延年和靳不疑表了态，刘彻畅声地笑了：“
0: 罢了罢了，还谈什么罪？都无罪，都无罪。”
1: 皇上笑得很畅快，那畅快是发自内心的。江充和靳不疑都是他的宠臣，他很乐意看到他们明争暗斗，这样能换取两派平衡。如果他们都很团结，那倒反而让他不放心了。刘彻笑够了，四处张望了一下：“
0: 嗯，神武在哪里啊？上次揭发公孙贺重大阴谋，还多亏了他呢。朕也没有亲自封赏，看来此人的确是个人才。”
1: 说着，他命令身边一位身穿黑衣的侍者：“
0: 去，你去宣他进殿，朕要见见他。”“
4: 遵命。”
1: 黑衣侍者答应了一声，便恭敬地退出大殿。这侍者不是别人，正是几个月前被处了宫刑的赵和奇。当初一听到自己被判宫刑，他简直万念俱灰，不但享乐的器具被割去，他这辈子也不再会有儿子了。他是定陶赵氏的独子啊，以后他们的家产只有被旁系继承了。事情真是荒谬，本来一心盼着封侯，却不料落得如此下场，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那天晚上他嚎啕大哭地向江充哀告：“
5: 大人大人大人，我是我们赵家的独苗，请您行行好，就把我的胯下之物给我留下吧。大人啊大人，我家有万贯家财，大人要多少我就给多少，请求大人开恩呐、千万得把我那东西给留下呀。大人呐、大人。”
1: 望着眼前这个赖狗般的可怜虫，江充忍不住开

为大笑。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没志气的淫荡之徒，有钱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淫乱啊，老子我偏不吃这一套。很好，你今天求我求得很好，我干脆呀，马上给你行刑，凿顶割掉，走安心，免得你日夜担惊受怕，亏损了身体啊！啊！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33集。
1: 大人啊，大人，我家有万贯家财，大人要多少我就给多少，请求大人开恩呐、千万得把我那东西给留下呀！大人呐、大人！
2: 望着眼前这个赖狗般的可怜虫，江冲忍不住开怀大笑。
3: 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没志气的淫荡之徒，有钱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淫乱啊，老子我偏不吃这一套。很好，你今天求我求得很好，我干脆呀、马上给你

0: 醒醒，早点割掉，早安心，免得你日夜担惊受怕，亏损了身体啊！啊！
1: 说着，他立即传召长安世代掌管阉割的骑士，当晚便迫不及待地割下了赵和奇的生殖器。可怜的赵和奇在蚕室里躺了一个月，才慢慢养好伤。此时，他的随从早就跑回了楚国，向他父亲报告了这一重大变故。他父亲羞愤交加，差一点就一命呜呼，而赵和奇在蚕室里也是羞愤填膺。
2: 都是神武这狗贼将我害成这样，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还有江冲这个狗贼，仗着皇帝的宠信，舞文弄法，不经玉立的核准，不顾审报的程序就擅自行刑，我绝对会饶不了你。
1: 黑暗的蚕室里，赵和奇的声音如猪的嚎叫，在坚实的墙壁上撞来撞去，好像鬼魅一般。赵和奇一路想着走出店门，门口早有马车在那里等着。赵和奇上了马车，向东阙方向驶去。建章宫面积非常大，宫殿楼台号称千门万户，从前殿驰行到东阙要费不少时间。好一会儿，赵和奇掀开帷幔，从车窗望出去，远远望见小五在东阙下正和直击的卫士谈笑着。看见小五如此高兴，赵和奇心中更是一阵刀绞。突然，他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奇异的念头，他为这个念头而激动不已，连嘴唇都有点哆嗦了。
3: 快，快点，再快点！
1: 他拼命地催促着驾车人。驾车人本来就是他的家仆，他是见主子受难，才自愿入宫为奴的，私下里对他还是从前的称呼。
4: 王孙，皇宫驰道上不许快跑，小人可以不要脑袋，王孙可不能大意呀。
1: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在马背上抽了一鞭。马车加快了速度，向东阙司马门冲去。再说小五这边，看见一辆车马疾驰而来，卫士们立刻紧张了。他们把长戟一横，发出了严厉的呼声：“
5: 何人出宫？出示符笺！”
1: 其他的卫士也随即按住了宫门的机关。一旦马车不停，玄门就会从上落下，封死出路。马车很快便停了下来。赵和奇掀开帘子，扬起符节，卫士们认出说话的是新任叶廷令，八百担的掌力赵和奇，立刻松了口气，不敢再说什么。司马门令恭敬地作了一下揖：“
4: 臣不知是叶廷令大人失礼了，律令规定不得在禁中驰马，臣等也是奉诏行事。”
1: 哼，赵和奇冷笑了一声：“
3: 不愧为天子的良吏，果然奉公守法。但是刚才我远远地看见你们东倒西歪的谈笑，这难道也是奉公守法的方式吗？”
1: 司马门令

0: 默然无语，暗骂这个新任叶廷令：
1: 狂什么狂？这点小事，值得你这么装腔作势吗？再狂，你也是个阉人。
0: 而赵和奇却不知司马文令正在骂他，见他默然无语，以为他被自己吓住了，这心里才稍微好受些。他冷着脸面对小五：
2: 哟，是沈长史呀，沈长史别来无恙，没想到事隔数月疯狂升迁呢。由一个小小的只有斗石俸禄的亭长变成了丞相府千担的长史了，哟哟哟，难得呀，真是难得呀。
0: 小五看见赵和奇那张庸俗但还不失为端正的脸，心里也有些歉然。这个人虽然曾经几次三番要谋害他，但现在也算受到了过分的惩罚，所以听了赵和奇带着挑衅性质的话语，小五并不理睬他。小五友好地朝赵和奇笑了笑：
3: 哦，是赵大人呐，陈神武有礼了。
0: 他本来想说两句道歉的话，但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又不知如何开口。赵和奇呆立了一会儿，也不知说什么好，半晌才冷冷地说：
2: 上车，马上跟我去见皇上。
0: 马车缓缓驶动，进了车厢，他们并排坐在一起，小五更觉得有些尴尬。不过只有两个人，道歉却方便，于是便没话找话。
3: 赵大人，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实在也不是我所能预料的，还请大人不要误会才好。
0: 赵和奇没看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
2: 马上就要见到皇上了，你还哆嗦什么？上了前殿，我要向皇上奏禀你的监视。
0: 小五差点跳了起来，心中十分害怕，但语气却依然保持镇静。
3: 监视？我有什么监视？
2: 哼，自然是你和广陵王勾践的监视，你就等着掉脑袋吧。身为丞相府的长史，知奸不报，可以灭族喽。
0: 汗从小五的额上流了下来，他镇定了一下自己，小声说：
3: 这件事你早知道，你不也没告发吗？你拖延到今天告发，皇上也未必饶得了你。
0: 赵和奇凄厉地笑了：
2: 我一个受过刑的废人有什么可怕的？我的父亲都不认我了，赵氏的财产终将落入旁支之手，我现在活着只是为了报仇。前两个月我一直躺在蚕室里，想告发你也没有机会，现在好了，我来到了皇上身边，你也来了，咱俩正好把以前的账算算清楚。
0: 赵和奇的声音愈发凄厉了起来，眼睛怪异地盯着小五：
2: 你知道我在蚕室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我曾经想到过死，你知道吗？你呢？你想过死吗？告诉你，首告者可以除罪，即使不除罪，我也愿意和你同归于尽。
0: 马车离建章殿越来越近，小五强忍住内心的恐慌，突然岔开了话题：
3: 赵大人想报仇，只怕是找错了对象。以臣的申通律令

0: 人封侯是万无一失的，而且臣听说皇帝当初的确是要给大人封侯的，不是吗？
1: 小五知道封侯两个字是赵和奇的隐痛，也是最容易让他注意力转移的字眼，于是急中生智往上面扯。赵和奇的眼光果然有些迷茫。
2: 哼，倒也是的啊，都是那个该死的廷尉严矬子，否则我哪会落得如此下场？还有那个畜生江冲，老子恨不得生喝他的血。
1: 见赵和奇变了口气，小五立刻补上了几句。
0: 啊，赵大人，您自己也明白是严延年坏了你的事，怎么能怪我呢？我怎知会突然窜出这么一个异术啊？大人的仇人是严延年，千万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臣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大人除掉严延年和江冲。
2: 什么办法？
1: 赵和奇几乎是脱口而出。小五在心里暗暗松了口气，他知道赵和奇已经被自己说动心了，不过刚才只是自己一时急迫的乱语，想除掉官高位尊的严延年，再加上炙手可热的江冲，怎么可能呢？连丞相都对江冲那么恭敬，自己一个小小长史拿到外郡去好像还蛮像那么回事的，可是在这长安城里随便抓一个人都比自己官大。不过事到如今也只有继续瞎编骗住他要紧。
0: 赵大人，好歹我们也都是为广陵王做过事的，大人的遭遇我也很愤慨，不过真的没有料到会有突然的变故。其实就我掌握的案例来讲，像大人这样带人上书得到封赏的例子非常多，而因此反而获罪的才不过两三例。我怎么知道严延年会用那两三例来说动皇上给大人造成不利呢？如果大人因此而迁怒于我，在皇上面前揭发广陵国的隐私，那么要处死的不但有我，除了大人自己可能因首告而免罪，广陵王、令尊、令妹及楚王延寿都会被牵连腰斩。到那个时候，大人觉得自己单独活在世上还有意思吗？虽然大人对我有点误会，我也死不足惜，可是大人对自己的父亲和姊妹难道就没有一点恩情吗？如果大人忍心看到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尸首分离，那么臣也的确无话可说了。
1: 这一席话说的赵和奇没话了，不仅没话了，连眼睛都有些湿润了。是的，为了自己父亲伤心欲绝一病不起，曾经数次派人来长安探望。赵和奇对父亲一向很有感情，当初不是为了迫切想给父亲一个惊喜，他也不会那么爽快答应小五的条件。现在自己虽然成了废人，心情压抑，可是如果父亲因自己而遭受牵连，他是万万不能忍受的。还有姐姐，自从嫁给楚王，楚王也对她不薄，自己实在是没必要做得太绝。小五见赵和奇默然无语，知道他心里正在进行斗争，便赶紧趁热打铁。
0: 其实大人现在还有一个封侯的良机。
2: 什么？
1: 赵和奇好像梦中惊醒一般，接着又愤恨地望了望小五。
2: 我现在这个样子封侯还有什么意义？
0: 嘿，大人此言差矣，

0: 小五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1: 至少大人开了宦官第一个封侯的先例，会名垂青史的呀。赵氏家族也可因此得到大人的荫庇，将会有不少族子拜在大人膝下请求为后。大人在赵氏虽然不能有真正的亲生儿子，但谁人敢剥夺大人在族中的地位呢？
0: 赵和奇渐渐露出了喜色。
2: 哎，如果能保持我在赵氏的地位，那可就太好了，至少我不会死了也做无姓之鬼吧。哎，你说说是什么办法可以封侯呢？希望沈金你考虑成熟点，这次可绝不能再出这么差错了。
0: 小五听见他称呼自己为沈君，大松了一口气。
1: 哎，大人放心，这次啊绝对不会了。有件事大人可能没有忘吧，我第一次逃往广陵国的途中曾捕获了两个人，公孙勇和胡倩，他们是昌邑王派到豫章县的假秀一使者。
2: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不过我觉得抓了这两个人也没什么用啊。
1: 不然现在新任丞相刘屈毛和大将军李广利暗暗羁绊皇上废掉太子改立昌邑王，江冲最近和这两个人打得火热，如果我们将昌邑王的事一告发，皇上会立刻将昌邑王处死，这就可能牵涉到江冲，这样大人的仇就报了，而且告发谋反证据确凿，这次一定能够博得封侯。
0: 赵和奇听了差点没跳起来。
2: 人又不是我抓的，我凭什么告发？难道又要我再受一次宫刑不成？
1: 哎，大人不要急躁，听我把话说完。这次和上次绝不一样，上次是我做的拷问报告，他们可以找理由说你完全不知情，只是因为贪图爵位代人上书。这次在广陵国你也是亲眼见过那两个假使者的，验问时你也曾在场，整个情况你都知道，告发上去他们应该没有任何理由驳回的。
2: 可人究竟是你抓的，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告发了。
0: 小五想了想，
1: 也好，不过这事先别急，现在公孙贺一伙虽然死了，皇太子的势力还在，如果急着对付他们，皇太子的地位将更加巩固，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我们毕竟和广陵王有私交，扶持广陵王立为太子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否则大人即使封侯又有什么意思呢？况且大汉的左官律规定，各王国的人不能担任重职，也不能升任九卿三公宿卫内廷，大人是楚国人，正好符合左官律的禁令，如果不能宿卫内廷参与枢机，封侯又有多大意思呢？
0: 赵和奇阴冷的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
2: 沈长史的确很有谋略，我就暂且再信你一次。那你看我们何时告发合适呢？拖延久了，万一皇上责问，我们又当如何说呢？
1: 我们可以说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别忘了张崇一直也没有承认自己是昌邑王所派，一旦时机合适，我们可以假装刚刚忆起此事，请求诏书将那两个人监车征往长安，到了长安有中两千担的官员五人查问，张崇的心里恐怕立刻就得崩溃，不怕他不招人，他一个山东的村夫哪里见过朝廷拷问的场面，还不早就吓得尿裤子了啊！

0: 哎，伸张时果真狡猾，赵某自愧不如啊。
1: 此时马车已经到了店外，两个人下了车，沿着一眼望不到边的阶梯走上店去。齐华店真是名实相符，搜罗了全国各地的珍禽异兽，他们在高高的妇道上纵目四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
6: 钟听了，连忙应答：“
7: 臣立刻去草拟诏书。”
6: 刘彻又坐了下来，注视着小五。
8: 朕当初错听了公孙贺的胡言乱语，任他下文书追捕长史，致使长史数日逃亡，真是大为辛苦了。朕欲给长史君一点补偿，不知长史君有何意愿？
6: 小五心里顿时十分惊喜，没想到皇上对他竟如此眷顾，真令人诚惶诚恐。
9: 皇上，臣当时矫诏，罪该万死，可陛下垂怜，赦免了臣的罪过，臣已经感激不尽。臣来长安已有数月，家中有老父老母在堂。

0: 回想臣当日逃亡时，父母双亲倚门垂泣，久久站立，臣每想起此情此景，便泪湿双目，心如刀绞。臣愿陛下能赐臣数月之暇，让臣能回家探望，以尽孝心。
1: 小五的话情真意切，铿锵有声，如天籁之音，在大殿内久久回荡。刘彻满怀欣喜，环视群臣，
2: 朕果然得以良臣，非但广有才学，且颇有孝心，甚合我大汉以孝治天下的准则。来拿，快快取酒来，为朕庆贺。
1: 江冲、刘屈毛等心里好生不服气，但皇帝如此喜悦，他们也立即装出欢天喜地的样子，齐齐跪下。
3: 恭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彻笑着面对小五，
2: 好，致书侍御史，来听朕诏令。
4: 臣在。
2: 致诏御史，昔高皇帝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正凭宋礼也。与我共死者，其为粮两千担乎？朕继位四十余年，亦何曾一日傍于世，战战兢兢，夙兴夜寐，不敢怠荒，恐一日不慎，负高皇帝之天下也。孰不云乎？故公良哉，庶士康哉。其次，丞相长史沈武，爵关内侯，黄金百金，授豫章太守印绶，出任豫章太守。
1: 的确是个很有才华的皇帝，转眼一封赐爵诏书便出口成章。而江冲、刘屈毛、赵和其等人听到耳中，无不又是惊讶又是嫉妒。还没等到小五反应过来，江冲便出列上奏。
5: 陛下，自文皇帝十三年以来，各任职地方官吏县令600担以上都不可让本郡人担任，而沈武是豫章本郡人，这出任豫章郡太守一职恐怕不合朝廷的惯例。
1: 刘彻听了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2: 虽然以往的惯例如此，但当至神武不掌群盗，极有功劳，而反受公孙贺等反贼的迫害，朕每思之愧疚于心呐。今日拜他为豫章郡太守，不过是为了补偿。江都尉，不必多言了。
5: 这，
1: 江冲还要再说什么，严延年站了出来。
6: 启禀陛下，当年朱买臣、严柱都是会稽郡人，而陛下皆曾授予他们会稽郡太守一职，也未见任何营私舞弊的情况，所以臣以为授予神武豫章郡太守一职亦无不可。
1: 严延年说完，刘彻

0: 这样待我？妈的，真要一直待在丞相府，我这条命恐怕终会因你们而丢掉。假使太子不废，你们全族的性命也绝无幸免。
1: 想到这里，他对皇帝这项新任命便更加欢喜了，急忙叩头谢恩。
2: 臣遵旨，陛下洪恩，臣虽肝脑涂地，也不能报效于万一。而陛下赐给臣的黄金百金，臣却愧不敢受。臣有一事，恳请陛下。当年，臣征召郡兵抗贼时，曾通告士卒，倘若斩下贼盗首级一枚，可得赏钱五万。后因臣无奈逃亡，而没有实行这项承诺。臣以为朝廷之法不可以言而不行，否则将失信于天下，将来再有用兵之事，士卒必然再不会尽力。所以臣愿意将陛下所赐的黄金百金悉数奉给当时作战有功的士卒，并请求陛下制造大司农补足余数。
1: 刘彻听了好不感动，
3: 这神武真是国家栋梁之才啊。山爱卿，你刚才所言之事，公孙贺并没有向朕禀报，爱卿忧心国家诚可钦佩，既然爱卿肯对朕的赐金分文不取，朕又怎敢吝惜私下财物？此事不必麻烦大司农了，朕立即制召少府，出少府钱1000万，赏赐有功士卒，不足之数由豫章郡少府补充。
1: 刘彻话音刚落，小五便激动地纳头便拜：“
2: 陛下洪恩，感天动地，神武代立功将士，谢过皇上，并莫使不忘。”
3: 爱卿请起，请起。
1: 刘彻此时不禁被小五的忠贞所感动，也被自己的贤明与豁达所感动。在接见小五的一个时辰之内，他接连下了3道诏书，让在场的群臣无不惊讶。他们看着眼前这个1年以前还是豫章郡豫章县青云里一个小小的而且谈不上称职的亭长，眨眼之间就封为关内侯，腰间将要挂着2000担的郡太守印信，当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此时靳不疑突然站了出来：“
4: 陛下，臣有一事甘请陛下做主。”“
3: 靳忠诚，有何事啊？”“
4: 陛下，臣的少妹靳默如原嫁给豫章都尉高薛冰，之后高薛冰在豫章被害了，舍妹曾在豫章县亲眼目睹沈长史指挥郡兵缉捕群盗的风采，后来回到长安曾对臣极力称颂沈长史的才干，除此以外，舍妹还告诉臣她非常喜欢沈长史，希望能嫁给沈长史为妻，望陛下福允。
1: 大殿中连同小五在内所有的大臣都愣了，皇帝刘彻却禁不住大笑起来：“
3: 靳忠诚的意见很好，令妹颇有豪气，我大汉女子就当如此敢爱敢恨。沈爱卿，江都侯靳石的女儿愿意嫁你，这是你的艳福了，以朕的能力也只能给你

0: 爵位，不能顺便服。没想到福无双至，却被爱卿一时兼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35集。
1: 小五连忙叩头：“
2: 皇上，皇上，容臣禀报，臣无旨，自知死罪。可是臣在逃亡时，曾流落到广陵国，巧遇广陵王盟主刘立都。盟主不因为臣是一个逃亡的行徒而加以鄙视，反而厚待臣，和臣有孽婢之盟。”臣来长安时，翁主曾十里相送，嘱咐臣切不可做负心之人。臣本是豫章县一个微贱之身，能得翁主如此厚爱，杀身不足以相报，怎么可以有负于他呢？
1: 小五的一席话使刘彻突然沉默了起来。
3: 孽婢之盟，孽婢之盟，
1: 这个老皇帝喃喃地重复着，他不禁想起了当年他和爱姬李夫人的孽婢之盟。那是在未央宫的合欢殿，也是这样的春日，杨花飞散，他和爱姬李夫人沉浸在春意盎然的爱海里，不知缠绵了多少次。而年轻的皇帝刘彻却总是乐此不疲。又一次温情过后，爱姬李夫人竟轻轻地在他的手臂上咬了一口。
4: 你为什么敢咬我？
1: 爱姬的眼睛灵动如水。
5: 皇上，臣妾突然想起了传记上的故事。当年鲁桓公在党氏台游玩，碰到党氏家的女子孟任，桓公惊异孟任的美丽，便向她求欢。孟任见桓公一表人才，要求咬他手臂一口作为盟誓，桓公答应了。后来果然将孟任娶了进宫，倍加宠爱。今天臣妾就是效仿于他呀。
4: 哦，你是个美丽的女子，又给我讲了一个美丽的故事，孽婢之盟。我会记住的。
1: 刘彻看到，此时爱妻的脸上仿佛笑开了花，那么甜美，那么温柔，又那么的纯真。
4: 爱妻，桓公当年曾许诺立孟任为君夫人。如果朕也学学鲁桓公，许诺以后也立你为皇后，如何？
1: 爱姬笑了。
5: 岂敢奢望皇后？孟任为夫人，今天臣妾也做了夫人，已经足够了。
3: 此美丽善良的女子竟那么早就离我而去了。
1: 想到这儿，刘彻的眼眶便有些湿润了，他强笑了一声，将手在岸上一拍。
3: 没想到申爱卿竟然是如此的性情中人，好事做到底，朕拜你为豫章太守，加绣衣直指使，掌金府，巡行东南五郡国，准路去广陵国迎娶翁主。
1: 大殿上群臣又一次惊愕了，他们无法理解皇上，在他们的眼里，皇上只是他们心中的神。小五大喜过望，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给皇上叩头。此时只有一个人是冷静的，不，确切地说是阴冷的，那就是赵和奇。他站在一旁，一直用一双仇恨和嫉妒的眼睛看着小五。在小五离开齐华殿后的第二天，未央宫作侍令亲自登门，来到小五的住处宣读诏书，然后亲自将两枚新铸的银印结在他的腰带之上。绿油油的绶带幔垂，显得华贵无比。结完印绶，作侍令脸色庄严，面对小五：“
6: 恭喜府君大人新得两颗银印，此乃我大汉得贤之美，望府君万勿辜负，呜呼，敬哉！”

0: 他按礼仪祝贺完，又恭敬地向小五解释：“
1: 夫君大人，这绣衣执事使虽然不是常设的官职，可是其尊贵却超过了郡守。明府此去巡视，实在是荣光无比呀！”
0: 恭谢皇上。小五说完，跪地谢恩。他心中是说不出来的开心。第一次被正式称为明府，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年前，他还在豫章县一个小小的亭部干着那样卑贱的吏职，提起陈不害太守，无时不心生畏惧。即便是陈不害下县巡行，也早有600担的掌吏一堆堆地围着他，自己想远远地望见一面也难。而今皇帝却派遣自己去接任陈不害的官职，并且自己如果愿意的话，足以有权力将陈不害下狱，以惩处2000担不称职之罪，以树朝廷的威严。这是何等的威风！想到这儿，他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仿佛要喜气洋洋地舒张开来，激动的心也砰砰直跳。他恭敬地向座侍令回礼：“
2: 请座侍令大人禀告皇上，臣蒙皇上厚恩，定当竭心效力。”
0: 座侍令欣然笑道：“
1: 明府的才干臣等都非常敬佩，否则皇上也不会对明府这么倚重了。”
0: 说罢，他双手恭敬地递上一个精致的阁囊：“
1: 夫君大人，这是皇上所赐的金斧，见此金斧如见皇上。夫君大人可以凭他征调郡兵缉贼，征召东南五郡2000担以上，君不敢不从。”
2: 这
0: 小五双手颤抖地接过阁囊，小心地打开，只见金斧光彩灿然，斧背上依稀住着几行细润而匀称的扁体篆书：“
3: 政和元年5月，甲寅宿更深，皇帝只召少府做事之，以此斧为节心，简直如见皇帝。”
0: 小五手捧金斧，简直是感动至极。座侍令又向随员挥了挥手：“
1: 来人，献上绣衣。”
0: 话音刚落，一个随从赶忙将一件华丽的身衣披在小五的肩上。小五见衣上淡绿色的栀子花纹，好生眼熟。“
3: 是啦，张崇就穿过类似的绣衣，假冒御史。从这真品的做工来看，那件绣衣也的确能以假乱真，也许本就是真品。从专门制造成于75的齐郡三副官那里弄来的，长义国就靠近齐郡，要搞这么件绣衣，的确是有地势之便的。”
0: 想到这里，小五的心里又有些烦恼起来。“
3: 皇帝如此重用我，刘旭茂和江冲他们肯定会嫉妒我，说不定又要在我背后下什么坏刀子。倒是包顺之、严延年等人还比较正直，如果他们得势，我的处境自然就比较好了。这样下去

0: 定想办法揭发昌邑王背着皇室做的坏事，以借机铲除柳去毛之流。
1: 将，
2: 新任豫章太守兼绣衣直指使神武的车队威严浩荡地向北进发了。一路上凡路过的各郡各县都摆出盛大的阵容郑重迎接，那些往日对他来说高不可攀的2000石的郡守和都尉，甚至是诸侯王，也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在他面前表现出一副奴仆般的尊崇和恭敬。在这一路恭迎的气氛中，神武来到了楚国。

0: 见到了楚王延寿和他的诸侯相、内史、都尉等一干大吏，楚国对他的迎接更为隆重。
1: 哼，这就是赵和奇所屡屡夸耀的楚王吗？
0: 在清歌立舞的楚王宫，小舞望着楚王清瘦的身躯，心中好一番感慨。
1: 这是个未谋的王，也许他本来只想安静地享受世袭爵位带来的舒适，但因为和皇上的血缘关系远不如广陵王，所以才去巴结广陵王，寄望广陵王当皇帝。可是皇上是看不上广陵王的，怎么可能让他当皇帝呢？这些人也未免太愚蠢了。
0: 宴席中间，楚王让歌妓们把酒伺候，一个歌妓走到小舞的机案边，呆呆地注视着他。那是个颇有几分姿色的、身材修长的年轻女子，小舞也忍不住反过脸来看着她。见小舞看她，那女子的脸刷的一下红了，垂下头慢慢远去。这让小舞的心底立即腾起了一种很莫名的兴奋，他假借着酒意问楚王：
2: 大王，刚才这个女子叫什么名字？
3: 啊，名符问的是那个女子吧。
0: 楚王巴结地向小舞介绍：
3: 那是两个月前河南郡偏阴富商东阳无忌卖给寡人的，据说他也是从贫穷人家买来的，买后便养在自己的府里，训练了几个月的歌舞，训熟了再卖给王侯贵族，这是商人们常用的一种牟利方式。当时一同送来的还有五个当地的女子。
1: 哦，平阴富商。
0: 小五觉得这个县的名字好生耳熟。
1: 对了，就是郭婆湖的家乡。
0: 小五感到有一丝亲切，脸上悠然露出笑容。
2: 好漂亮的女子啊。
3: 哦，如果民夫喜欢，寡人就将她送给民夫了。
0: 楚王急忙说。小舞赶紧摆摆手：
2: 嘿嘿，大王言重了，臣岂敢。

0: 很多大王所爱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
1: 楚王听了，把酒爵往岸上一放，献出了十分的慷慨。
2: 冥府还没有娶妻吧？真是一心以国家为重，颇有当年标记将军之风呢。然而公务之余，岂能没有几个可心的女子啊洒扫陪侍呢？冥府若是看得起寡人，寡人就将那女子送给冥府，万望不要推辞啊。
1: 小五赶紧谦让。
0: 哎，大王取笑了，大王宫内之人，小五怎敢承受啊。
1: 小五这样一说，楚王更来劲儿了。
2: 哎呀，冥府严重了，只要冥府喜欢的东西，还分什么宫内宫外，冥府拿去就是了。来人呐。
3: 在。
2: 去叫刚才那个女子好生梳洗一番，寡人一会儿有大用。
3: 遵命。
1: 小五见状便实在不好推辞，只好顺水推舟。
0: 大王既然如此厚爱臣，臣不敢不接受，只是臣无功而受禄，心里惭愧得很呐。
2: 冥府啊。
1: 楚王正色道，
2: 寡人只是送个女子给冥府做侍妾，完全是因为仰慕冥府的为人，出自公心，没有夹杂丝毫的私利，冥府就不要再谦逊了。
1: 哼。旁边一个老者冷笑了一声，突然插嘴了，
4: 做官不就是为了名利二字吗？何必假意退却呢？
1: 小五心里一惊，这老者是什么人，怎敢如此无礼？他循声望去，是一个花白胡子的老者，比楚王还要大几岁的样子，身上衣着也甚是华丽。他吐出这句话，似乎也自觉失言，过于冒犯，立刻端起酒爵喝酒，遮掩面目，以为掩饰。小五正不知道如何回应，楚王赶忙解释，那赵长年见楚王过分谦恭，又把酒爵放下，带着些微的情绪说话了。
4: 大王不必介绍了，犬子何其与沈使君是很熟的，承蒙沈使君推荐，如今犬子正任职建章宫，官拜掖庭令800担，赐爵左庶长，这是赵氏从来没有获得的高爵官位呀。
1: 小五手一抖，差点没把酒杯掉了，这才恍然明白，
0: 哦，怪不得他这么大脾气，原来是岳母害了他的儿子。不过我既然官拜2000担，那就得有2000担的样子。
1: 想到这儿，小五离席谢道，
0: 好，原来是赵大人的父亲，本府失敬了。说起赵大人的事情，实在是出乎本府意外啊。本府在长安时也向赵大人当面赔罪了，本府实在没有料到会如此。赵先生是长者，万望不要计较，来，请赵先生饮了此杯。
1: 赵长年显然是余气未消，端坐不动。楚王见了，急忙劝解。
2: 赵先生，既然沈府君如此恭请，就不妨饮了这杯吧。
1: 说完不停地给赵长年使眼色。赵长年无疑是看懂了楚王的暗示，想了想，无奈地叹口气，举起了酒爵。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我从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36集。
1: 赵先生，既然沈府君如此恭请，就不妨饮了这杯吧。
2: 说完，不停地给赵长年使眼色。赵长年无疑是看懂了楚王的暗示，想了想，无奈地叹口气，举起了酒局。
3: 明府谦恭下人，小民岂敢怨恨？也许犬子命当如此，又怎么能怪得了明府呢？来，干了吧。
2: 说完，他一仰头，一口将酒喝了下去，而心里却仍觉怅然。三绝过后，大家尽情畅饮，又互相说了些亲热的话。于是小五便回到使者馆驿就寝。刚回到馆驿坐下，楚王的使者就到了。
4: 府君大人，这两位卑女大王吩咐送来伺候府君。
2: 说着递过来一个寒风的木盒。
4: 这是两位卑女的卷契，赠送文书都封好了，府君大人早些安歇吧，臣等告退。
2: 使者走了，剩下那两位女子垂目站在一边，灯光照着他们的俏脸，显得分外妖娆。小五禁不住心猿意马了起来。
5: 这楚王当真乖巧，刚才说是一个，竟然一下子送来了两个。
6: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我要沐浴，等一会儿还要看文牍，跑了一天真是邋遢死了，下去吧。
2: 小五说着便向他们挥了挥手。两个女子怯怯地站着却不离去。
7: 大人，我等服侍使君大人沐浴。
2: 说完便脚步轻盈地向小五走来，带着年轻女子身上特有的醉人芳香。
6: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站住。
2: 小五见了立刻慌了神儿。
6: 这个我还是自己来吧，我从小就不喜欢别人帮我洗澡，现在更是不可了。
2: 说着他像怕瘟神似的后退了两步。两个女子见他执意不肯，便不敢坚持了。月光如银，清风似水。小五沐浴完毕，换好衣服，头上湿漉漉的，感觉甚为爽快。这是一间华丽的驿舍，他的随从武士几十个全部住在隔壁，门口有亲信的武士轮流换岗。虽说作为朝廷使者，地方官吏都十分紧张，应该是绝对安全，可是执戟士整夜轮班守卫的排场还是必要的。小五打开窗户，看着水洗般的夜空，聆听着驿舍附近黄竹的龙吟声，脑中油然又忆起了当年在肥牛亭夜宿的一幕。
5: 当日一个逃亡的囚犯，现在却是一个脱金鱼子的太守，真是物主造化，变化万千呐。
2: 小五望着窗外的夜景， 心中好不感慨，他心中升起热烈的向往，希望能插翅飞到广陵，去见自己那朝思暮想的梦中人。
5: 王主，别送了，你已经走出很远了。
7: 不，沈君，我要送你，也许这一别便是最后一面了。
5: 哎，凤雏，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是怕我失去风险，还是一旦荣华就不再回来了呢？
7: 都有。如果沈君死去，一旦有意外，李都便心随君去，终生不嫁。如果沈君另有心爱，李都的这颗心便也就死了。
5: 盟主，盟主你别哭啊，我不是那样薄情的人，只盼盟主好生照看自己，等我回来。
2: 天上仍然是那般宁静，而神武的心却正波浪翻卷。他从囊中又拿出刘丽珠上个月托付广陵国使者给他带来的书信和随信附送的一面铜镜。这是一面铸造精美的莲湖纹昭明镜，背面中间是一圈莲湖纹，接着是12个字的铭文，呈弧形围绕着中间的花纹。
7: 君行足，欲置杯。

0: 久不见，是前夕。
1: 接着又是一圈灵狐纹，外圈又是一列环形铭文。
0: 甚靡美之穷霭，外承欢之可悦，慕窈窕于林泉，愿永思而勿绝。
1: 小五捧着那铜镜呆坐半晌，眼前又禁不住浮现出刘丽都那俊美的笑容，不禁浮想联翩，哑然失笑。
2: 当初看他是个任性刁蛮的人，如今怎么变得这般缠绵婉转，温柔可人呢？真是叫人毫不爱怜呢。
3: 大人籍贯可是豫章郡豫章县的？
1: 小五正在胡思乱想，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小五一愣，抬起头，见那个楚王送来的女子正站在他面前。她面目清丽，肤色微白，一头长发披散在肩，身上裹着淡色杏漆绣花纹的深衣，真是娟婉可爱。小五禁不住张大了嘴巴，下意识地命令他
2: 把衣服脱下来。
1: 女子的脸突然红了，就在她脸红的瞬间，那女子突然抬手将衣襟的屈据一掀，整个身子就几乎暴露在小五的面前。她的身躯虽非玲珑曼妙，但肌肤光滑洁腻。小五好像吃了一般，两眼迷茫，在他的身上不知扫视了多少个来回。那女子将衣服脱下，突然上前抱着小五的身体，一股浓烈的年轻女子的气息猝然袭来，将小五给裹住了。小五忍不住张开双臂将女子揽住，俯下头向女子的脸上凑去。那女子微微地闭上了双眼。就在小五的嘴将要接近女子红唇的一瞬间，小五说话了。
2: 你刚才问我什么？好像是问我的籍贯是不是？
3: 哦，是的。
1: 女子有些惋惜地回答。
3: 听在一起的姐妹们说，大王这次隆重接待的使君大人原是豫章郡豫章县人。妾身突然想起妾身的同胞哥哥曾在豫章县当过士卒，便不免伤心。于是在晚宴时，妾身便忍不住多看了大人几眼，还请大人恕罪。
2: 好，你哥哥即便是在豫章县当过士卒，又怎么惹起你的悲伤来了呢？
1: 小五抚摸着他光滑的肩，忍不住地问。那女子双眉紧锁，叹了口气。
3: 使君大人有所不知，我哥哥去年在一次追捕亡命官吏的行动中阵亡了，阵亡地点就在豫章郡一个叫余汉的县境之中。不过那次阵亡士卒的尸体一具也没找到，因为这个还牵连到一个亭长斩首了呢。据说那个逃亡官吏曾在那个亭舍住宿过一夜。
1: 小五听了立刻有些惊讶了。
2: 好，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0: 远儿长叹了一声，
1: 天下真小啊。
0: 他推开怀里的女子，
1: 你今天遇到本府实在是命好，去穿上衣服吧。
0: 说完他走到了一边，那女子脸颊羞红，继而突然双眼噙泪，跪在了他的面前。
2: 大人，大王已经将妾身送给大人了，大人想做任何事，妾身都是万般欢喜的。刚才妾身想起兄长，一时悲伤，并非刻意想来迎
0: 他的面前。
2: 大人，大王已经将妾身送给大人了，大人想做任何事，妾身都是万般欢喜的。刚才妾身想起兄长，一时悲伤，并非刻意想来影响使君大人的情志，万望使君大人饶恕妾身死罪。
0: 说罢他噙在眼里的泪水便情不自禁地

0: 国的大权地位非同一般，这些利害关系楚王都会嘱咐他的。现在看到小五突然不要他亲近，吓得他衣服也没来得及穿上，赶忙伏地请罪。他知道如果这太守对楚王表达对自己不满意，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小五见他这个样子，心里又一次感叹官爵的威力。他看着这女子背上光滑的曲线，强忍住内心的欲火，拿过她的身衣披在她身上。
1: 你误会了，本府并非嫌弃你。来，你且穿上衣服，本府啊有喜事要告诉你。
0: 那女子半信半疑地坐起来，将衣服穿好，身衣的曲径环绕在她纤细的腰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婀娜多姿。
1: 她的身材怎么有点像琉璃度呢？只是面容伤不起琉璃度娇美而已。
0: 小五呆看了数刻，笑了。
1: 哼，你知道吗，我就是你哥哥当年追捕的亡命官吏，元豫章县县城神武。
2: 啊！
0: 那女子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俯身跪下。
2: 使君大人，当年妾身的哥哥是奉命追捕，万请大人切莫见怪。况且妾身的哥哥已经故去，使君大人就饶过妾身吧。
0: 说完他忍不住惊吓地哭泣起来，不知道这个当年的亡命官吏怎么一下子爬到如此高的位置，真是白云苍狗，世事莫测。
1: 哎，你先起来，别急嘛，我还没讲完呢。我不但不会怪你哥哥，还很感激他。你哥哥可是本府的救命恩人，我怎么会怪他呢？而且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你哥哥并没有阵亡，而是协助我逃亡到了广陵国，后来在广陵国又救了我一命。这次啊，我奉皇上诏令将要巡行广陵国，正好带你去，让你们兄妹团聚。
0: 小五一刻不停地说下去，生怕停顿了一下眼前这个女子没领会明白，又会站立发抖。他手掌轻拍她的背脊。
1: 你放心，我讲的全是实话，而且会立即让你哥哥当本府的族使，将来能及老升任县尉或者都尉。现在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那女子抬起面庞，破涕为笑，真如一只带雨的梨花。
2: 使君大人，这是真的吗？简直是在做梦。对了，妾身的名字叫郭弃奴，大人以后就叫我弃奴吧。
1: 弃奴，好好名字。弃奴啊，这不是做梦，当年我之所以仓皇逃亡，也是被奸相公孙贺所害，幸亏你哥哥深明大义救了我一命。你放心吧，以后你们兄妹的前程就包在我的身上了。
0: 小五说着，不禁又想起了在断肠崖见到郭破虎的那一幕。此时郭弃奴柔顺地望着小五。
2: 谢谢使君大人抬爱之恩，使君大人对我哥哥这么好，今天怎么不肯要了妾身呢？
0: 他的声音细得像蚊子一样。
2: 莫非是嫌妾身

0: 长得不够好看吗？
1: 听了女子的话，小五笑了。
2: 岂能花容月貌，怎么会如此妄自菲薄呀？开始我在宴席上看见你就很是心动，否则楚王也不会察言观色将你送给我了。不过我今天有点累，想睡觉了，你也先休息吧。
1: 此时小五心里暗暗惭愧，
3: 既然她是虎不虎的妹妹，我如果现在就这样要了她，不是对她太慢待了吗？
1: 想到这儿，小五勉强地笑了笑。
2: 我累了，你还是替我铺被吧。
0: 哎，
1: 郭弃奴应了一声，帮小五铺好卧具，留恋地望了小屋一眼，悄声地出去了。月朗风清，小五却没什么睡意，他坐在机案旁，看着刘丽都送给他的书信目睹，又想起了刘丽都，一丝惭愧涌上心头。
3: 哎呀，刚才差点干了错事，如果刚才真的和齐奴合欢共枕，将来在破虎和丽都面前我会是怎样的尴尬呀。好险好险呐，刚才险些做了坏事。哎，
1: 他又从书囊里摸出那枚银齿青铜镜，默默地看着，又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无边的遐想当中。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得外面响起了纷乱的嘈杂声。小五一惊，蓦地站了起来。
4: 来人，
5: 在。
1: 一个执戟的武士立刻冲了进来。
4: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5: 回府军大人已经派人出去查看了，我们几十个兄弟都在这里保护大人，一定万无一失，大人放心吧。
1: 小五重新又坐了下来，却已经睡意全无了。
3: 使者的驿馆靠近王宫，深夜都如此喧哗，这楚国的治安也未免太差了。
1: 他掀开帷幔，远远看见王宫方向似乎正在征召士兵的样子。
6: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37集。
4: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得外面响起了纷乱的嘈杂声。小五一惊，蓦地站了起来。
5: 来人，在！
4: 一个执戟的武士立刻冲了进来。
5: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6: 回府军大人已经派人出去查看了，我们几十个兄弟都在这里保护大人，大人放心吧，一定万无一失。
4: 小五重新又坐了下来，却已经睡意全无了。
5: 使者的驿馆靠近皇宫，深夜都如此喧哗，这楚国的治安也未免太差了。
4: 他掀开帷幔，远远看见王宫方向有100多个火把晃动，似乎正在征召士兵的样子。小五不免一阵警觉，
5: 这深更半夜的，他们征召士兵干什么？难道……
4: 小五的头皮不禁一阵发麻，他顺手拿起了放在床头的剑。正在这时，他的随从主管谭冲国匆匆走了进来。
7: 府君大人，出了件很奇怪的事。
5: 哦，什么事？
4: 小五紧张地问。
7: 刚才得到彭城令通告，楚王的太子刘广明被贼人劫持了。事情就发生在前半个时辰，现在彭城令正持告楚王，楚王听了很是惊慌，紧急出兵准备去营救太子。
4: 听了谭冲国的禀报，小五急切中竟又觉得有些可笑。
5: 怎么搞的？又是劫持？当初我就是因为这劫持事件才弄得如此亲密气绝，险些丢了性命，如今怎么又让我给赶上了？
4: 小五吩咐谭冲国，
5: 去叫上十几个武士，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次被劫的人地位非同一般，我岂能坐视不管？走吧。
7: 好，我这就去安排。
4: 谭冲国转身匆匆地走了。他们刚套上马车，随从又来报告。
6: 府君大人，彭城令萧鹏鼠求见。
4: 小五不禁一愣。
5: 哦，他来的正是时候，叫他进来。
6: 是。
4: 随从答应着下去了。一会儿，随从带着萧鹏祖走了进来，萧鹏祖的身后还跟着几个县吏，他离小五还很远呢，便伏地叩头。
8: 下吏彭城令彭祖拜见史君大人。
5: 哈，不必拘礼。
4: 小五摆了摆手。
5: 明公请起。

0: 刚才我听说外面发生了劫持，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使君大人垂询，臣敢不成命。
2: 萧鹏祖说着抬起了头，他四十来岁的年纪，青白色面皮，体型清瘦，全身披着甲胄，腰间挂着黄灿灿的铜印，一缕黑色的绶带从格囊里垂了下来，满脸是慌乱紧张。小五动了恻隐之心，他想起了死去的王德。
3: 这个公孙贺实在是狠毒，像王德这样谨慎勤劳的官吏都被他无辜的斩杀，就凭这一点他也死有余辜。
2: 眼前的这县令也如王德当年那种凄苦的样子，小五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
0: 好，县令大人不必谦恭，你坐下说吧。
2: 萧鹏祖擦把汗坐了下来。
1: 回使君大人，下官在夜幕时接到消息，说王太子被数名贼盗劫持，关在本县院子里的阙楼上。贼众要求下官报告楚王，说只有付千金赎金才可能放人。下官赶忙持告楚王，楚王听后大惊，立刻派宫内守卫赶赴阙楼，不想喧哗声惊动使君，哎，死罪，死罪。
0: 哦，劫道是何人？可曾查清？
1: 下官正派人去打探，目前尚不知晓。
2: 小五忍不住犹豫起来。
0: 这深更半夜的，未得楚王符传，或者楚王相都尉的捷信，即便是王太子，也不能随便出宫，在街市上吃走啊。如果王太子不出宫，这贼众怎么会有机会劫持他呢？
1: 回使君大人，这也正是下臣不明白的地方。按常理，王太子没有机会深夜在外面行走，被劫持是莫名其妙的呀。
2: 小五沉吟了一下。
0: 好，你现在就带本府去院子里的阙楼，本府要亲眼看看是什么贼如此大胆，竟敢劫持诸侯王太子，难道不怕被抓住了杀头吗？
2: 萧鹏祖立刻起身。
1: 好，下臣这就为使君大人带路。
0: 好，县令辛苦了。
1: 不不不，使君大人仁厚，下官理应效力，理应效力。
2: 萧鹏祖的情绪这回才稍稍放松了点。刚才来王宫的路上，他心里极为恐惧，有几次都想折回头去和老母妻子先行诀别，以免使君大人怪罪下来他性命不保而来不及和老母和妻子告别了。眼下得到绣衣执指使的帮助，他又有了几分生存的希望。
1: 此人凭着天子的金斧可以征召军兵，连国相和内史都要受他节制，凭这威势，说不定盗贼见了就得吓破胆。何况此人看上去秉心仁厚，事情解决之后兴许不会斥责自己，看来此番是有救了。
2: 欣喜之下，他赶快爬起来，一阵风似的跑到外面。
1: 快快驾马，使君大人有公事要出门。
2: 一行车队风驰电掣般向彭城的东北角奔驰而去。
4: 驾！
2: 老远就看见一堆士卒举着火把

0: 由于已经有前锋传命，所以小五的车队一到，士卒们马上让开一条道。马车刚停下，楚王已经急匆匆地跑过来了。
1: 哎呀，犬子被劫持，惊动使君大人，这寡人实在是过意不去。使君一路劳顿，还没有稍事休息，就要为箭矢操心，真是惭愧的紧，惭愧的紧呐、啊！
0: 小五望了望楚王，
2: 哈，大王不必客气，臣等都是为圣天子办事，岂能贪图安逸，忘了职责？
0: 说罢，他仰起头，向众人注目的地方看去。那是一座三层的楼阙，歇山式的屋顶。原来燕子里是彭城最边缘的一个里，里门不远处就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山。所谓的楼阙并不在里门之内，而是依山而建，坐落在半山之上，有一条小径蜿蜒而上。山的另一侧，一条大江蜿蜒流过，那就是有名的泗水。春秋时，有一系列诸侯沿着这条泗水建国，都是有名的衣冠礼仪之邦。彭城，春秋时属于宋国。相传，是当年尧给陆中氏第三子钱坑的封地。钱坑号为大彭氏，大家称他为彭祖，于是这个城邑便命名为彭城。小五问萧彭祖，
2: 这座楼怎么会建在半山呢？
3: 回使君大人，因为山脚的封地据说是当年尧舜时候彭祖的墓冢，自周秦以来，当地百姓就不断地重新修缮。毕竟彭祖是这座城邑千百年以来的始祖，百姓常年祭祀，传闻可以祈福，所以便把楼建在了半山。
2: 哦，原来如此。哎，这楼的背侧是不是有道路啊？
3: 是的，有一条驿道沿着泗水可以奔鲁国等地。
2: 哦，
0: 小五想了想，
2: 哼，我猜测啊，劫持者的意图是得了钱财就从驿道逃亡。哎，这座楼里有几个贼盗？
3: 回大人话，大约不到十个，但是身手都很好，而且装备强弩，剑法极好，已经被他们射死三个县吏了。阙楼地势陡峭，强攻很难得手。随同楚王太子被劫持的有两个随身家臣，一个已经被割了耳朵扔了出来。盗匪扬言，再不答应赎金，便要对太子处以割鼻之刑。这太可怕了，倘若太子脸上真的被他们割掉了鼻子，这将来还怎么继承王位接续宗庙啊？
0: 萧彭祖回答完，怯怯地望着小五。
2: 哼，贼盗如此嚣张，竟敢带官府施刑法，本府倒要见识见识。
0: 此时在另一边，楚王相李随正急得在场地上走来走去。如果太子真的有事，萧彭祖固然要处死，他这个楚王相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毕竟朝廷派他来到楚国是辅助楚王的，如果连王太子都死于贼手，他岂不是太不称职了吗？李随转了几圈之后停住了脚步。
4: 大王，既然贼盗要求千金，大王也只有答应他的条件。

0: 还有什么好说的？伤了太子，那可有无穷的麻烦呀。
1: 内侍听了赶紧插言：
2: 大王，这样恐怕有违律令啊。皇上屡次严令天下郡国，有劫持人质，索要财物者，绝不能姑息养奸，必击之而后快。有向劫道交纳赎金者，即按刑徒处置。
1: 李遂急了：
0: 哎，律令律令，真是要命，丢失王太子要被处死，交纳赎金也要被判罪，这世道如今两害相权，只有取其轻啊。我看还是交纳赎金为妙，千金虽然不是个小数目，但大约可以应付，我们以后尽量节省府吏们的花费也就是了。
1: 楚王默然半晌：
3: 啊，也只有如此了。
0: 大王既然同意，那臣就赶紧去和沈使君商量，看他是否同意。
1: 楚王等人说着，便来到小五身旁，把刚才商讨的意见一说，没想到被小五一口否决。
4: 大王和诸位大人怎么如此糊涂？劫持人质是重罪，尤胜过普通的盗贼劫掠。因为普通的劫掠虽然可恨，然而是突然发生，突然结束，给人的心理恐吓不大；而劫持人质却常常摧毁人的意志，后果极为严重。在劫掠中，财物的损失倒是小事，而对我大汉风俗的破坏，远远不是可用金钱来计算的。所以二年律令的道律上早就深深告诫，谋劫人求钱财，皆折之。今日本府已经在场，就绝不能坐视大王和诸君违背律令，使劫制者逍遥法外。
1: 楚王和国相、内史等人听小五这样一说，个个面面相觑，气氛很是沉闷。再看楚王，那张脸早已成了铁青色。小五冷笑一声：
4: 哼，先别忙，我们尽量挨到早上，天一亮事情就好办了。
5: 天亮！
1: 楚王听了差点没背过气去。小五转头面向楚王：
4: 大王，臣想知道太子是否认识这帮贼盗。
1: 楚王的神色一下子变得有些扭捏：
3: 使君大人明鉴，据现在情况来看，犬子很可能和这帮贼盗认识。
1: 小五冷冷一笑：
4: 果然和贼盗认识，否则就无法解释宵禁后太子怎么能被贼盗劫持了。看来贼盗是早有预谋，只是不巧在今天晚上被我给赶上了。
1: 想到这儿，小五问楚王：
4: 那大王应该知道这伙贼盗是什么人吧？
1: 楚王更有些尴尬：
3: 这寡人的确不知情。犬子一向爱好斗鸡走狗，结交游侠，寡人曾教训训斥多次，他也收敛了许多，按理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次可能又是那个畜生则有不慎所致了。
1: 小五想了想又问：
4: 王太子的太傅少傅是干什么的？
3: 这和太子的太傅少傅有牵连吗？
4: 大王别怪臣多嘴， 太子则有不慎，当惩罚太傅少傅。这件事不归我管辖，一切事情等解救太子之后再说吧。
1: 小五话音刚落，楼上突然射出一支火箭，不偏不倚，正定在一辆车的旗杆上。那旗杆因为是军中所用，所以在木心外面用丝线重重捆扎，又刷上了一层厚厚的黑漆，十分柔韧坚固。这箭能从老远准确射进旗杆，可见力量不凡，准头也极好，射手一定是非常专业。小五看了，心里暗暗一惊，
4: 这贼道的武功怎么比当年的朱安石还高出甚多？王太子到底结交了什么人，竟然这般厉害？可真是不能掉以轻心了。
1: 一个士卒拔下那支箭，将竹简递给楚王。楚王扫了一眼，赶紧递给小五。
3: 盗贼的书信，请士军大人过目。
1: 小五将那竹简在火把下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4: 伏地在拜请，死罪死罪。明晨之前，臣等若未见千金，折立给太子，是割鼻之刑，无乎自省，敢言之。”
1: 那字迹苍劲，且运笔熟练。尤为好笑的是，语气竟然如此谦恭。小五暗暗奇怪，
4: 这些贼盗看来还颇通文墨呢，尤其是书信后还来一句习惯性的敢言之，这分明是官府小吏上书的口吻，颇有官府文读之风啊。竟然有这样素质高的贼盗突然出现在彭城，难道又是逃亡官吏不成？
1: 小五想到这儿，禁不住望了楚王一眼。他有点怀疑，楚王既然早和广陵王有勾结，自然也会瞒着国相和内史暗中招纳王命。这些贼盗说不定就是楚王招纳的。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38集。
1: 小五将那竹简在火把下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2: 伏地在拜请，死罪死罪。明晨之前，臣等若未见千金，折立给太子，是割鼻之刑。吾呼，自省，敢言之。”
1: 那字迹苍劲，且运笔熟练。尤为好笑的是，语气竟然如此谦恭。小五暗暗奇怪，
2: 这些贼盗看来还颇通文墨呢，尤其是书信后还来一句习惯性的敢言之，这分明是官府小吏上书的口吻，颇有官府文读之风了。竟然有这样素质高的贼盗突然出现在彭城，难道又是逃亡官吏不成？
1: 小五想到这儿，禁不住望了楚王一眼。他有点怀疑，楚王既然早和广陵王有勾结，自然也会瞒着国相和内史暗中招纳王命。眼前的国相和内史看上去都没什么才干，而且少谋寡断，楚王自然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这些贼盗说不定就是楚王招纳的，只是不知为了什么，楚王太子和这伙贼盗有了龌龊，于是便导致贼盗反而劫持太子索要财物。
2: 看来这不是一般简简单单的劫持事件呢，他的背后很可能又会引出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倘若此事真会因为我的追查而败露，那就不但会把楚王牵涉进来，搞不好会牵连到广陵王，那这事情可就大了。可如今我已经被牵涉进来，绝不能看着不管吧。现在离天亮还早，我得想出个万全之策呀。
1: 小五看着手上的那枚竹简，翻来覆去地念了几遍，突然心头一亮，一个良策涌上心来。他笑了笑，对楚王说：“
3: 哼，大王，请您将您的卫士撤回，并和国相、内史大人回府休息，让彭城。”

0: 肖鹏祖和县尉率领几十个县吏跟着我就行了。
1: 楚王和国相一听都愣了。
2: 史君大人，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盗贼还如此嚣张，倘若我们撤走，那他们岂不是更加猖狂？这样哪里还能救得了太子呀？
1: 小五又笑了笑。
0: 哼，大王有所不知，我们这么多武士重重包围彭祖楼，除了给贼盗造成心理压力，没有别的用处。这帮亡命之徒既然敢劫持王太子，就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不管有多少人包围他们，结果都是一样。要是逼急了，他们在绝望之中杀了王太子，那我们可就追悔莫及了。如果我们将大部分人撤走的话，他们的心里便会松懈下来，以免产生更大的对抗。我想至少王太子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这样我们双方就好谈了。大王，您看呢？
2: 这哎，
1: 小五的话楚王不能不承认很有道理，而且现在也并无其他良策，楚王就只好顺水推舟了。
2: 既然世君大人这样说，寡人就先走了，臣子的性命就都在世君大人身上了。
1: 楚王这样说着，心里仍然十分怀疑，但又不好多说什么，只好带着国相和内史等人走了。现场围困的人员立时少了一大半，山上几只猫头鹰在凄厉地叫着，使本来肃杀的现场又平添了几分恐怖。山上那七八个劫持者正从楼上眺望，看到大半卫士都已撤走，心下颇为奇怪。
3: 嗨，可能是他们害怕，终于取赎金去了。到底是儒将军厉害，不愧为北军第一射士，剑法如此精妙。
4: 是啊，即便是当年的飞将军李广，我看在大人面前也要甘拜下风。
3: 那是自然，儒将军剑法卓绝，当年在长安秋射大赛中以纯臂力拉动三弹大黄金射弩，200不外一箭射穿9层重甲，箭如连珠，百发百中，刹那间威震北军8营，名声响彻陇西6郡。李将军哪能和儒将军相比？
1: 那个被大家称为儒将军的人，此时正眯着眼睛仰靠在楼阙的角落处，不知是在养神还是在想着什么。从仰坐的身形上看得出，此人身材高大魁梧，颇具武将风范。树林中传来几声怪鸟的鸣叫，阴森而凄厉。他站起身来，警惕地向四下里看了看，叹了口气，又坐下了。这儒将军其实是前任丞相公孙贺的手下，本来是丞相家的护卫将军，因为公孙贺谋反失败，全家被斩。他事前得到消息，才不得不带着几个人马逃了出来，一路奔波，闻风丧胆，哪里能藏哪里藏，这才躲到了楚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和楚国的太子相识，并有目的地和他交上了朋友。谁知这太子不知从哪里得知了他们的底细，并无意中说漏了嘴， 这一次

0: 还使他们不得不绑架了太子，想勒索出一笔钱来，再继续逃亡。谁知刚下手，就被小五给赶上了。如将军正想着心事儿，黑暗中一个人走到了他跟前，坐到了他的身边。
1: 如将军，以你看，楚王会拿钱来赎他的儿子吗？
2: 如果不出意外，我看应该会的。
1: 唉，
0: 如将军说完叹了口气，
1: 就怕楚王那老家伙爱财如命，他要是真不答应我们的条件，那我们可就被动了。唉，
0: 那个过来说话的人说完也叹了口气。角落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突然叫了起来：
3: 给我水，我要水，我要喝水。
0: 那个过来说话的人大声回了一句：
1: 叫什么叫？喝水？这里哪儿来的水？你在那里老实等着吧，明天早上你天那老东西要是不拿钱来赎你，我们就先要了你的脑袋。还想喝水？喝尿吧你！
0: 如将军将自己带的一桶水递给了说话人：
2: 给，把这个给他，让他喝几口。
0: 说话人很不情愿地接过盛水的竹筒，递到了王太子嘴前：
1: 给你，算你命好，碰上了如将军。要是遇上我，我才不给你呢，我要看着你渴死。
0: 王太子没说话，贪婪地喝了几口水，还想多喝几口，说话的人把竹筒拿走了。如将军看着表情贪婪的王太子：
2: 太子啊，你受委屈了，可能怨谁呢？你太爱打听事情了，否则也不会逼迫我们出此下策。我们都是逃难的人，像猫头鹰也像老鼠，很怕见光，可你又偏偏不让我们活得安生。
4: 如将军，你放心，你们的事情我绝不说，你们还可以在楚国平平安安地活着，我们仍旧是朋友，怎么样？
0: 如将军冷笑了：
2: 谢谢你的好意，我相信你会这样做的，可是他还不能完全解除我们的担心，就为这我们今天绑了你，我们还要以你为筹码，逼你的父王拿出钱来，而且放我们走。如果顺利，或许哪一天我们还是朋友，如果不顺利，那太子就别怪我们了。
4: 如将军，你相信我，明天我一定帮你们要钱，一定放你们走，你相信我，相信我。
1: 好了好了，你别啰嗦了，老子也该睡一会儿了，闭上你的嘴。
0: 说话的人说完，将一块布紧紧地塞进了王太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十五时期，河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坚持把水利事业作为事关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大事来抓，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持续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恳请水利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在水网构建、防汛抗旱、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共同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水利支撑。吕国范参加会谈。再来关注一组时政综合消息。5月27号，由国台办、中国记协联合组织开展的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郑州启动。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采访活动为期6天，5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
1: 5月2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平顶山市调研，一体推进三不腐工作。
0: 5月28号，河南省2026年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
1: 5月28号，2026电力装备供应链大会在许昌市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致辞。
0: 5月28号，省政协召开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月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出席并讲话。
1: 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南省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举行，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未来5年中原大地将绘出怎样的新图景，一组数据带您打开2030年的美好河南。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农业、农机、公路、石油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护航三下。5月28号，开局起步1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发布会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全面介绍我省15规划纲要以及开局之年重点工作举措。未来5年中原大地将绘出怎样的新图景，一组数据带你打开2030年的美好河南。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十五时期，河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扩大内需，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5%左右，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持人民至上，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左右，城镇新增就业500万人以上，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0.5%，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6年左右。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河南，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让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着力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诚实守信的

0: 信用环境、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
1: 请听河南台评论，绘就中原新图景，河南十五规划彰显高质量发展硬核担当。河南十五规划蓝图绘就以高质量发展为笔，勾勒出中原大地迈向现代化的崭新图景。年均增长 5% 左右的经济预期与 30% 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彰显了河南从追求增速向追求发展含金量转型的坚定决心。扛稳1400亿斤粮食产能重任，是经济大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硬核担当。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5% 的目标，则体现了扩大内需、促进供需良性互动的战略远见。坚持人民至上，城镇新增就业500万人以上，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左右等民生指标，让宏大叙事充满了温暖的烟火气。同时，如期实现碳达峰与建设平安河南的承诺，展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底线思维。这份规划既有仰望星空的战略高度，又有脚踏实地的民生温度，必将推动亿万河南人民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0: 迈向丰收，
1: 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在做好田间地头各种保障的同时，河南公路部门针对麦收期间农机运粮车通行集中的特点，在全省范围内为三下一路亮起绿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阴雨天气逐步结束，南阳大面积机收即将展开。为确保机收平稳有序，南阳、内乡、唐河等地公路部门主动靠前，对主干道路、乡村支路、田间出入口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并设立三下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路况咨询、收割信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陕西农机手李洪生：
3: 我刚从内乡公路下来，因为工作人员十分热情，服务十分周到，给我们联系活了。
2: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提前到位。新乡元阳启动了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农机手李长川：
4: 带来了鲜叶卷，带来提供这个热水，还有还能吃过方便面，吃完了可以休息休息，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2: 新乡市元阳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李强：
5: 在国村干线公路设置了4个三峡服务点，主要服务收割机的收割人员，让他们免费停车来休息。
2: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元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班、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农民的晒粮难。元阳县福宁集镇东庄村村民刘金宝：
6: 每天晒粮食的都是咱新农兵，这回给咱提供了这场所，扫了干净，地上直接带劲，服务也周到，心里也放心的。
2: 另据了解，河南省农业农村系统还设立了省市县24小时三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及时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截至5月28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498.1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5.8%。其中，南阳256.6万亩，占23.1%；信阳107.9万亩，占21.7%；驻马店64.3万亩，占5.4%；平顶山29.6万亩，占8.5%。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3.13万台。
1: 近日，南阳市、漯河市、信阳市多地县乡村三级协同排查应对处置多领域灾害风险隐患，成功避险10起灾害，累计避险转移63户226人，守护了近1400名群众的生命安全，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
0: 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将面向中招考生设职业教育本科、专科两类贯通培养，划定录取分数线，同步公布志愿填报与录取各阶段时间节点。
1: 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日前发布，其中提到，今后5年，郑州市将做强做精枢纽开放、科技创新、教育文化、金融服务等核心功能。
0: 近日，生态

0: 在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入选，成为全国十个典型案例之一。
1: 记者从龙门石窟研究院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当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当中的一项重要发现。此次发现的壁画残块长一米，高 0.4 米，壁画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双目鼻口线条清晰，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当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今日天气，
0: 今天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信阳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东北部、东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北中部、东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以后，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强度明显增强，紫外线指数快速上升。很多人觉得防晒只是为了美白，其实不然，科学防晒更重要的是预防皮肤晒伤。晒生健康委提醒，5月以后，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强度明显增强，紫外线指数快速上升。很多人觉得防晒只是为了美白，其实不然，科学防晒更重要的是预防皮肤晒伤、晒红、长斑、提前老化，长期坚持还能降低皮肤癌的发生风险。科学防晒要做到软硬兼施，外出前15到20分钟涂抹足量

0: 夏才需要防晒。实际上初夏紫外线强度已经很高，长期忽视会造成皮肤光老化、皱纹增多、色素沉着等不可逆的损伤。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抽风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食用？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面对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我们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有效防范风险，筑牢安全防线？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在降雨间歇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小挑战。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陆续展开，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记者报道。
5: 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路翔说，
6: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产丰收。
5: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4: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那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

0: 么处理呢？来听记者报道。
1: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2: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1: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2: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0: 最近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引发海内外网友的关注，画面中飞机轰鸣驶过，哨位上的礼兵稳如磐石，用挺拔的军姿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毅形象和国家的威仪。他们挺拔军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记者报道。
3: 视频中，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正在滑行，飞机引擎轰鸣阵阵，而在飞机不远处，一名站在哨位上的中国军人身姿挺拔，岿然不动。白宫随行记者发文感叹说，这名军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位震撼国内外网友的执勤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那天，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机场执勤，他们作为国门第一哨，承担各国元首政要专机警卫重任，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振成依然记忆深刻。
4: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然后当飞机过来的时候，它巨大的引擎声会让我的耳朵出现短时间的耳鸣，然后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3: 众多海外网友认为，中国礼兵与空军一号同框的画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严谨作风，也在重要外交场合中传递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有网友评论道，那是我见过最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还有网友说，光是那些发动机散发出的高温和飓风般的强风就足以让普通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据介绍，这些哨兵的位置是

0: 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十一名武警哨兵呈四角队形，将千余平米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哨兵离专机最远25米，最近的15米，选拔标准更是百里挑一。据了解，从新兵入伍到正式上岗最快也要2年时间，入选率只有5%。外形上要求身高在1米82到1米85，身材匀称挺拔，另外还要具备突发情况快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熟练掌握常用外语。入选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为贴近真实任务环境，训练中还会设置强风、噪声等模拟情况，要求李兵在干扰和压力下依然保持标准军姿、稳定身形和最佳军人形象。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7至8级大风，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0: 站军姿可不是站着就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郭韶航说：“
2: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4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0: 执勤前，李兵们还会控制进食和饮水，毕竟等飞机这件事耗时很长。此外，由于担负任务特殊，李兵符合军靴是这些执勤官兵的标配。执勤那天，北京的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礼兵服很快便会大汗淋漓。刘振成介绍说，他们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
1: 我们礼兵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套衣服。夏天不能穿短袖，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会臃肿，会让自己的形象特别难看。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会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
0: 随着多位外国元首和政要接连来华，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也一次次站在大国外交第一线，他们的勤务更加密集，训练和保障任务也更加紧凑，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在刘振成看来，支撑他们的更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1: 不只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更有背后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我背后更有强大的祖国站在那里，而且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所以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3: 二维码已经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诸多环节，比如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等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请听记者报道。
4: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5: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4: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3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3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5: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

0: 但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 这些不法分子设下的二维码套路严重威胁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面对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我们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有效防范风险，筑牢安全防线？来听记者报道。
2: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0: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2: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0: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档案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墨子，公元前476年或480年到公元前390年或420年，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今河南商丘民权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提出了兼爱非公、上贤上同、天智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上贤为支点，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子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编成了《墨子》一书。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20号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 母乳是婴儿最天然、最安全、最理想的食物，营养成分全面均衡，极易被宝宝吸收消化，同时含有丰富的抗体、免疫因子和活性物质，能显著降低宝宝腹泻、感冒、过敏、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发生几率。除此之外，母乳喂养还能增进母婴的情感连接，促进宝宝安全感建立，也有助于妈妈的子宫收缩，加快产后身体恢复。权威建议，宝宝出生后尽早进行肌肤接触，早开奶，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在合理添加辅食的基础上，可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及以上。哺乳妈妈要注意合理膳食，多喝水，保证充足休息，保持心情愉快，坚持按需哺乳。母乳喂养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家庭和全社会的支持、理解和包容。家人多分担家务，多给予关心，社会多提供便利的哺乳环境，能让妈妈更轻松地坚持母乳喂养。坚持科学母乳喂养，就是给孩子人生最初最珍贵的健康保护，为一生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6: 下面我报的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为什么呢？因为全省都在抢，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好视力动作特别大，直接拿出了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这些朋友们，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买菜遛弯迎风见光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了，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猛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打牌、下棋、散散步，生活幸福指数那都蹭蹭往上涨。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看好时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